0: 大。金润大道和潭山路口持续拥堵当中，双向车道等待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尽量把速度放慢一些。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3215高速往上海方向过茅山服务区4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S5 宁轩高速往丽水方向在莫林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一棵树，
8: 一棵树
7: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吟，在絮絮低语，再回去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清晨的睡意，
2: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2: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 ，Enjoy life every day，
2: 享受生活每一天。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4: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3: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下着雨啊，路面比较湿，车速。那么同时呢，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的《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26年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那么，行业运行平稳提质，综合保障能力增强，产业协同深度赋能，民生服务高效便捷。报告指出，4月中国快递行业持续夯实网络基础，提高服务质效，优化用户体验，整体运行稳中向好。5月。伴随时令生鲜果蔬批量上市，预计行业将会继续保持稳健运行的态势。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4月共批准注8个，那么其中呢，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272个，进口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20个，进口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26个。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最近呢正式启动了全国应用。那么这个平台呢能够在地呢将手机、对讲机、卫星电话、应急基站全求救信号不中断能互通。那么在当前汛期救援场景下起作用。平台具备全网通的服务能力，一套应急基站可以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那么通信中断之后呢，受灾区域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用户无需更换手机终端和卡，就能够自动的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服务。此外呢，平台还能对无人机以及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一个全国的统一接入，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备之后，可以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的

0: 需求啊，铁路部门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么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会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的完成线上预约。那么在下一步，铁路部门将会认真的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扩大试点范围，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昨天啊，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的上线了，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更简化。自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啊，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时间将会大幅的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其次呢，2.0 版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解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这将极大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最近，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接诊了由于减肥导致严重病症的16岁患者丽丽。不久前，丽丽在网上刷到了一则减肥针广告，商家号称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够快速的款，被称为是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之下呢，首次注射自行将建议起起始剂量的4倍，一次性的注入到身体当中。那么随后丽丽因为持续的剧烈呕吐引发了严重的病症，被紧急送医。入院之后呢，经初步的检查，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医生以及替尔伯泰这类网红的减肥针最初呢都是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品。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会危及到生命。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依旧提示大家，下着雨，路面比较湿滑，部分路段已经有积水的情况了。那么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路况专线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
1: 电信到家，暖车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舒而向》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 爱阅读的你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控制点火！火！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尾伤身。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镇江
9: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0: 我是王林生。
11: 我是吴一彤。
9: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0: 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1: 红灯停，绿灯行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啊，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的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之后，一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那么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是呢，一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 伊朗不会把涉及到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是妥协。根据不扩散核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成，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成，这是第三方再次的给予承认，是第三方再次的给予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段的重点放在了结束战争上。当地时间5月18号，根据印度尼西亚央行公布的汇率的数据显示啊，印尼盾对美元汇率最近也可以说是持续的走弱。当天印尼盾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7600印尼盾，触及到历史的低点。那么本币贬值压力在持续的加大。与此同时呢，像这个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在18号开盘之后也是一度下跌约4%。三星电子工会5月18号表示将会按照原计划进行罢工。那么韩国水源地方法院5月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提出的部分禁令的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要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导致这家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生产原料受损。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说，该国西部是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好，此刻是早间的8点21分，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外面下着雨，各位行车路上也是要放慢车速。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好，下面的23度左右。好，下面的时间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歌《喜悦》送给大家，我们再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抵至12月末，最高可享抵至12月末，最高可享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社，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馈线、塔围等，这些法律保护，
5: 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7: 我是普金瑞。
8: 我是朱一诺。
9: 我是焕然。
6: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0: 没有空余座
7: 摔跤，
10: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1: 行车者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先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敢打，
8: 好球，
9: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点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5: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88.8，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选市区的通行情况。
16: 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7: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的润州路在往北辅路方向车辆比较多，到了珠峰路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8到9辆左右。黄山西路、九华山路现在车辆在不断的增加，潭山路一线的车辆也会比较集中。到了在与北辅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会比较多。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南徐大道上在庄泉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都有明显的增加，需要大家保持耐心来行驶。最后来关注到镇东路和南门大街的交叉口，目前车辆越来越多，同时加上了电动车辆，道路会比较拥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关心人

0: 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雨水会陆陆续续下一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伞，注意路滑。在气温方面还是比较舒服，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6度，不冷不热。就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京口法院、市妇联召开发布会，并现场为20名家事调查员发放聘书。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近年来，全市法院着力打造一批特色家事审判品牌，其中润州法院金山湖法庭的嘉禾党建品牌获评全国法院党建创新优秀案例，丹徒法院宝堰法庭堰上花开，扬中新坝法庭花开，扬中新坝法庭彩虹桥，经开区法院平昌法庭合成等品牌举证，让家事调解工作更有温度，更具实效。202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审理家事领域民事案件9053件，审结8394件，其中以调解、准予撤诉和按撤诉处理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5000多件，调撤率超过60%。京口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徐静怡。
4: 近年来我院坚持和发展新十年三月率先推行家事调查员制度，首批聘任9名熟悉社情民意的人员参与案件调查，建立标准化工作清单与全流程办理机制，全年发出调查函11份。家事调查护家禾项目也入选了全市法院重点推进项目。我们始终把家庭关系修复放在首位，从侧重财产分割转向亲情弥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3: 为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全市法院持续加强同妇联、公安等单位和组织的协作沟通，推动建立家事纠纷多元化解，与妇联建立涉案困境儿童联合救助机制，关爱帮扶困境未成年人60多人次，发放帮扶金28万多元。经开区法院与社会发展局副工委共建宜家禾婚姻家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推动婚姻家事纠纷调撤率达70%左右。市妇联权益部左右，市妇联权益部部长蔡慧静。
5: 我们与京口法院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深度参与家事审判的全流程，协助法院做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送达、执行和跟踪服务关爱工作。同时，我们联动法院依托教联体、一廊三馆普法阵地，通过专题讲座、以案宣讲、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家庭教育指导，引导

0: 五四奖章暨新时代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江苏省共有31人荣获了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丹阳市唐黄镇人武部副部长八姑娘民兵班班长潘丽琴名列其中，并成为了全省四名入京领奖的代表之一。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在丹阳，八姑娘是传承60多年的精神符号，更是雷锋精神的生动践行者。1964年，八位女青年响应学雷锋号召，组建八姑娘民兵班。多年来，八姑娘民兵班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却始终坚守扶贫助困、拥军优属的初心。有着5年军旅生涯的了这支队伍，丹阳市黄塘镇人武部副部长、八姑娘民兵班班长潘丽琴。
2: 2009年退伍以后，我就加入了八姑娘民兵班，并有幸成为第16任专职班长。我当时就心里默默，许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八姑娘民兵班这么长的历史不能在我手上没落下去。
1: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服务需求，潘丽琴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队伍。队伍成员涵盖教师、护士等多个岗位，都是90后、00后，全员大专以上学历，党员占比超75%。八姑娘民兵班成员杜叶：
3: 我是从去年加入八姑娘民兵班，我主要负责困境儿童这一个条线。我们名下有33个困境儿童，我们去帮扶他们，了解他们，从而我们可以去更好的服务他们。
1: 在潘丽琴的带领下，八姑娘民兵班先后获评省拥军工作先进集体、学雷锋先进集体。潘丽琴
2: 把八姑娘精神带领下去，我们所有的军功章都离不开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退缩，只要自己觉得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走下去。
0: 再来关注到镇江十里长山森林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优美，文化底蕴深厚。2023年，我市启动十里长山森林步道建设，打造以徒步旅行为主线的带状休闲文旅新场景。如今啊，这里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森林康养、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来听下记者报道好去处。
4: 跑山呀，都可以。文化旅游的这块，大家就是比较这个有个好去处。
5: 丹徒区长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涛毅：
6: 森林步道建设因地制宜，利用原有步道和消防通道进行提升优化，对步道的各个节点进行景观提升，总提升面积约10000平方米，种植樱花、海棠等景观树种。
5: 记者了解到，森林步道建设已连续2年被省委省政府列为民生实事。我市森林步道从2021年开始建设，目前已经建成10条森林步道，总长10条森林步道。

0: 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横十条森林步道，总长。
1: 沉浸式感受南山生态之美，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0: 上午九点，随着鸣笛声响起，本次骑行活动正式启程。骑行队伍从南山城市山林广场出发，全程路线约10公里，沿途串联枣林水库、一线天、幽黄里、梅花谷等特色自然景观。本次活动不设竞速排名，以休闲骑游为主。沉浸式的山林骑行体验让活动参与者给出满满好评。骑行爱好者徐伟：
2: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现场人这么热烈，人这么多，非常高兴。我骑车也有3年了，作为镇江的本地人，经常骑南山，风景也好，这个像天然的氧吧一样，树木非常的多。
0: 骑行爱好者鲁世鹏：
3: 我是外地的，我是河南人，感觉还蛮不错的。这个风景啊，镇江的风景是确实绝对挺美的，一路过来有山有水，在这边挺舒服的。
0: 本次活动终点莲花湖草坪同步开设乐游南山特色文创市集展销，设置文创展销、城市旅游推介、特色打卡互动、酒店资源展示等多元功能区域，骑友及市民群众在运动之余可沉浸式体验镇江文旅特色资源。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朱明君，
3: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

0: 之前要先……
1: 那些孩子在骑行运动呢。
2: 这么多人，没想到啊！
1: 全民健身，强身健体呀！
2: 好，我循序渐进，
3: 跟着你跑。
1: 好嘞！来吧，动起来！你动我动，大家动！
3: 你乐我乐，一起乐！
4: 运动快乐你我。
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6: 阅读让心尖上冒

0: 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0: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书香镇江。
2: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早上好。
3: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4: Morning Call。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夏日开启，桑葚也到了成熟的时节。最近呢，位于丹徒区高孜街道乌岗村的桑葚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
6: 这个魅力，还有我们专业的魅力。
7: 基地负责人季春中介绍，近期气温稳步回升，桑葚成熟速度加快，采摘油持续升温。
8: 我们这个品种呢，主要是还是我们江科大产研究所研制的那个品种，叫忠诚一号。忠诚一号这个品种产能高，口感好，既适合采摘也适合加工。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所有的桑果品种中，它是含量是最高的。
7: 据介绍，目前园内上市的桑果是本地早熟水果之一，集中成熟期仅有20多天。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市民可以趁着闲暇走进田园，体验采摘乐趣，品尝这份初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夏的鲜甜。 需求从空间布局、菜品优化、运营管理等多方面换新提质。价的鲜甜，价的鲜甜，价的鲜甜，价的鲜甜，价的鲜甜，价的鲜甜，价的鲜甜，价的鲜甜。
5: 最近，扬州市三毛街道的英雄社区长者爱心食堂经过一段时间的升级改造，重新开业。这家原本专为老年群体服务的公益助餐点，现在还成为了周边市民积极打卡的网红小饭桌。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7: 中午11点的长者爱心食堂，前来就餐的市民络绎不绝。干净整洁的用餐窗口内，工作人员端上一份份软烂适中、营养可口的饭菜。据了解，此次人次，其中老年群体占比超70%。此次升级还着重吸纳了周边就餐市民群众。

0: 的意见建议，将原本的助老送餐拓展至面向全年龄段的送餐服务，让惠民福利精准直达。扬中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王建峰：
1: 虽然是长者爱心食堂，也是面向全年龄的，我们都是面向全社会来开放的。同时呢，我们扬中呢已经初步建成了这个三级助餐服务网络体系，实现了这个助餐服务的全覆盖。只要老百姓群众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打我们这个服务热线885-1239，随时随地，就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就便，选择近来进行订餐。
0: 近年来，扬中市积极打造全民共享的社区食堂，探
2: 重叠应该如何应对？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胡静介绍，部分女孩子生理期反应相对较大，有可能影响考试状态。
3: 比如说腹痛，就痛经嘛，痛经除了疼痛这个感觉以外呢，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腹泻，有些可能会出现头晕，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烦躁啊这些情况的存在。如果说非常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或者平时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还是尽量和考试要规避开。
2: 胡静告诉记者，对生理期身体状态造成影响的因素较多，包括情绪、饮食、睡眠等，建议临考阶段尽量不要打破考生原有的生活习惯。对于生理期反应较大的女生，应在医生指导下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制定方案。这个东西每个人可能都。
3: 来月经的时候就没有明显的不适，我们说也不建议去用药物干预，因为药物的话它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敢说敢演，敢表达就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呢是阴天，23度到26度左右。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导航。
1: 关注到此时的路况，京润大道现在会稍微拥堵一些，在和九华山路的交叉口通行节奏比较缓慢。中山新路的南北方向可以看到，这里的车道上也是排满了等待的车流。目前的北辅路相对忙碌，经过路口的时候，电动车辆也是集结成大部队，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现在的潭山路一线车辆有序通行，到了焦山路沿线到周家河桥，车辆增速变慢了。也要提醒大家，路况较好的情况下，车速也一定不能太快。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
4: 地震、洪水、断电、断网时，将手机、对讲机、卫星电话、应急基站全部打通，保证救援和求救信号不中断，能够互通，在当前的汛期救援场景下起到作用。平台具备全网通的服务能力，一套应急基站可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通讯中断之后，受灾区域内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用户无需更换手机终端和卡，就可以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此外，平台还可以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的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之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关注，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了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记者上传了1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最后再来关注，初夏时节，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返工。

0: 老树昏鸦，吊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
9: 你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

0: 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
1: 随着线上教育的普及，网课呢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学习资源，但与此同时啊，盗版课程问题也日益突出。那么最近呢，广州互联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颇具代表性的案件，几名考研的学生因为组织拼课购买了盗版网课，被授课老师告上法庭，最终呢被判共同来赔偿40000元。那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判例。
2: 原告张老师是知名研究生备考讲师，在 A 平台销售考研课程，按设课程售价700元。被告小李看到有人发布150元拼课贴，于是支付50元参加拼课购买按设课程。原告张老师发现某平台张老师考研的热搜话题中有被告小李发布的组群备考贴，他进群后又看到被告群主小赵发布拼课通知，并由被告小李组建拼课群，提供课程资源。次日，原告张老师发布打击盗版声明，被告小李看到声明后主动到 A 平台购买原告张老师的正版课程，进行道歉，并提交拼课群中54人按总价50元的标准进行拼课的记录，记录显示群内成员人均支付1元购得按设课程视频。被告小李、小赵辩称他们是备考自用，并非以盈利目的进行销售，他们是备考自用，
3: 获利行为、主观过错较小等因素，酌情认定赔偿金额。
1: 那么法院认定啊，这个学生们呢是侵犯了张老师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这项权利的呢？那么像本起案例当中，将课程视频上传到网盘上，再把提取码发到微信群里，为什么就构成了侵权？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张律师，
4: 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有明确的规定，即以有限或者无限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向公众提供，使公众
1: 学生。

0: 们将课程视频上传到网盘，并通过微信群分享提取码，使得群成员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下载或者观看课程，这就符合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那么构成侵权的主要权原因呢，是合理使用。牟利与否不是关键，关键是未经许可进行了传播作品。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因为个人的学习研究而使用在本起案例当中不适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对吗？
0: 对的。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小李也就是发起者、资源的提供者和这个小赵也就是群主通知的发布者被判决了共同赔偿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在法律上如何来认定这种共同侵权？像我们普通的群成员，他们只支付了1元钱获得了资源，他们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0: 是这样的，共同侵权呢，通常是指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在本案中，小李和小赵共同实施了对课程资源的传播，两人还有明确的分工，小李提供资源并且组建群，小赵发布通知引导拼课，两者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构成了共同侵权。那么对于普通的群成员，虽然只是支付了1元获取资源，但是呢，根据著作权法来说，他们是个人使用，没有传播，是有可能构成侵权，但不一定被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传播，是有可能赔偿，没有追究这个普通成员的责任，可能也有可能是现场的一些证据只能证明他们只是普通的使用者，并没有进行再次的传播。
1: 我们从这个判例里面看到啊，这个小李呢，也就是这个群成员的发起者，这个资源的提供者，他在事后呢是主动购买了正版的课程，并且也道歉了。那么为什么法院仍然会判他要进行赔偿，还是酌情的减轻了？难道知错就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没有用的吗？
0: 侵权后道歉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视为悔过表现的，但是它并不能消遣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欠和购买正版呢，是可以的合理倍数来确定，或者由法院酌定。那么在本案中，课程的售价是700元，54人通过拼课获取。虽然对于小李和小赵仅仅获得了54元的违法所得，但是对于权利人张老师来说，若54人均购买正式的课程，那么是54×700，赔偿40000元呢，可能是考虑了这个课程的价值、传播范围、侵权影响等因素。其实事实上对于这些案例啊，对于我们的权利人来说，他的损失是难以精确计算的。
1: 所以才会有酌情判赔这个金额是40000元这样的一个数字，对吗？
0: 对，应该法官根据现场的一些举证情况进行了一个酌定。
1: 那么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拿这样的一个案例在节目里说啊，也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有购买培训课程的一些听众朋友一些提醒的，特别是一些学生群体。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课程如果我们每个人买，好像这个金额还是比较高的，哎，我们可能拼团一起来买，这个其实就有可能我们是一个侵权的行为。那我们今天也想请张律师结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探讨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今天也想请张律师，那我们今天也想请张。

0: 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几位，那么今天也想请张律师特需要的学生群体去做一些提醒。
1: 首先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普法来请我们所有的听众和大众要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提高对知识产权的这样的认知。作为大众，作为公众，我们应该更
0: 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让维权更有力。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5: 稳住！稳住！
6: 深。
7: 一棵树，
8: 一棵树，
7: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哈哈哈。老头
11: 呱呱，哈哈
12: 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哈哈哈，呱呱。

0: 苦瓜瓜，苦瓜瓜，
1: 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之后来缴纳呢？张律师，
6: 首先，法律呢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物业服务合同必须是先缴费后服务，还是先服务后缴费？这个通常呢是由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通过合同来约定的。根据庄女士的这个咨询，我们可以推断，庄女士的合同呢应该是符合了先缴费后服务的情形。庄女士呢已经完成了缴费的义务，那么物业公司就应该根据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
5: 那么他现在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物业公司呢即将撤场，那么撤场之后的物业费是否呢他可以要求现在的物业公司进行归还呢？
6: 那么物业公司撤场后，根据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的规定，若物业公司无法继续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庄女士是有权对于已经预缴费的部分向原物业公司主张退还的。
5: 那么这个庄女士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小区没有新的物业公司来进驻，产生的可能有一段空档期啊，那么业主是否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这个物业费应该交给谁？那么服务质量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还需要缴纳这个物业费？那么
6: 虽然原物业已经撤场，新物业尚未确定，但是根据庄女士的咨询，街道会暂时对小区的物业管理进行接管性的一个基本原则，谁向业主提供服务，那么业主的费用就应该向谁支付，收费的标准也应该根据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的质量等等因素进行相应的约定。 但是这个空档期街道呢是自行管理还是委托第三
5: 一个预交的物业费用。那么如果物业公司拒绝退款，可以向当地的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者是街道投诉举报，要求行政调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我们的张律师还有其他需要去提醒我们的张女士去注意的吗？
6: 那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庄女士这个咨询的问题，刚刚我们主要是从法律的相关规定给庄女士一个答复，但是呢，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因为对于物业啊，无论是哪家物业公司，它都不仅仅是为一户业主来服务的，并且呢，物业的公司的撤场也不仅仅是某项服务的停止，而是有可能造成千家万户的生活困扰。因此，街道才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个临时的接管，以保障业主们正常生活不受到很大的影响。物业公司的遴选在新楼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由开发商来确定。当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后以后，会由业主委员会进行集体决策。庄女士所在的这个小区，我们目前得知的信息不能确定她是否有业主委员会，但是我们可以推断的是，物业公司和街道目前的这个街道呢，它不是一个长期可以管理一个物业的这样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司和街道目前的状态并不会持续一个非常久的时间。那么就庄女士的这个咨询，我们还了解到她的退费现在已经遭到了这个物业的一个拒绝。当然庄女士可以继续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进行一个退费的维权主张，但是我们同时也
5: 已经预缴费的这一块的物业费，就是如果您是担心啊，我们现在这个即将撤场的物业公司好像撤场了之后我这个钱会不会白交了，那刚刚我们的张律师也是给您做了一个解答啊，这个钱是不会白交的，只要他们有一个正常的交接的话，那你这部分的费用其实是可以移作后续这个新进场的物业公司，他们也是会认这笔钱的，对吗？
6: 对，
5: 嗯，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张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市区内动物路孟西路口南北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会有短暂的排队情况。大家遇上拥堵路段时，记得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黄山西路庄泉路口东西方向车流不是太多，在附近行驶的话，这个路段可以放心的选择。看到解放路整体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加，经过路口的时候车辆控制在7到8辆左右，基本上可以在一个信号灯内消化完毕。最后来，
2: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记小暴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
5: 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收拾旧山河。
4: 您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9: 喂，谁呀？
10: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1: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9: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13: 给孩子。

0: 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4: 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金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舒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6: 想起我们了吗？
5: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8: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4: 没有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陈先生留言说啊，他在4月11号在淘宝的一家叫做 ATQ 智能设备旗舰店购买了一款 ATQ S10电话手表，收到货之后，陈先生就发现这个设备的内部呢是留存有陌生的电话号码，扫码绑定的时候显示了手表曾经被他人给绑定，相册当中呢还存在有陌生人的视频。陈先生呢随即就与商家进行沟通，商家是否认所售的是旧机，称啊相关的情况是设备测试所导致的。那么陈先生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并不认同，随后呢又向淘宝的平台进行了投诉，平台提出给予50元的补偿，但是陈先生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也是不认可。陈先生认为啊，这个商家旧机当新机卖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也是不认可。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也是不认可。是否可以主张退一 赔三的这样的一个赔偿呢？
3: 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16条的规定，经营者由本办法第5条第一项至第6项规定行为之一，且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实施此种行为的，属于欺诈行为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收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商家的行为最终若被认定是一个欺诈行为，则陈先生就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三。
4: 嗯，所以现在就看这个商家是否能够就他所说的这个电话手表里面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的视频，包括这个通讯录里面还有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人，他的相册里有其他。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是试用之后，如果您觉得不合适，你也可以在7天的范围内进行退货的。那么有没有可能陈先生他收到的就是被其他人试用过退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存在消费欺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3: 那么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陈先生其实他的一个在他的这个咨询里面，在我们通常消费者购买产品，我认为我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
4: 嗯，
3: 但是现在一些电子设备它对于全新的一个概念到底如何认定，其实要视具体的产品来确定。那么这些电子产品现在大量的这种7天无理由的试用，包括商家有的时候是支持鼓励消费者进行试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其实商家回收之后它是应该进行一个恢复出厂，然后恢复到一个初始状态，保障机器的各方面的性能还是和新机一样再进行销售的。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对新旧的认定它是要视具体的案例来判断的。
4: 嗯，所以就陈先生他反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还是要看商家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举证啊，来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是一个产品测试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对，因为在这、
4: 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证明确实是他所说的，
3: 是测试造成的。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就是比如说被别人试用过，但是它的性能各方面和新机无异，它并不是这样
4: 一个表述，对吧？
3: 所以那么商家就应该就他所称的这个设备测试而进行举证了。
4: 嗯，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的这个听众陈先生啊，您可以再次正式的和这个淘宝平台进行交涉，包括你在淘宝平台内你明确拒绝50元的补偿方案，你可以正式的提出你的想法，就是退一。
7: 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
6: 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今天音乐。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儿子，

0: 爸，吃。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来做客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也欢迎大家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妈，啥事儿这么急？
4: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3: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4: 啊，又是假的？
3: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4: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3: 现在千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
3: 是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
3: 是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3: 万别搭理，
4: 这不是。

0: 新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是阴天，23度到26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验证。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空。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即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寿放机场至寿放枢纽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陆家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来全省统一的定点，包括一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二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的产品；三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最后再来关注，近期在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平庄乡境内，新发现了一处羊肉卷丹霞地貌。因其岩层的颜色和纹理与羊肉卷相似，所以呢，被网友称为羊肉卷丹霞。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4: 领先
3: 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人车路，听。

0: 从螺丝钉到机
1: 新时代的壮丽华章，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后面点火！
5: 已经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6: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

0: 等在人
1: 心。
2: 5月19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车管所吕志军，吕警官你好。
3: 大家好。
2: 好，今天各位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要提醒车友，中山东路、解放路、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关于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这边附近道路通行一共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交警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4: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头左转进入

0: 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左转进入老沙国头。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三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有单途城区方向，途经潭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雨天路滑，开车在路上提醒大家减速慢行，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吕警官在微信后台署名叫做张眼的朋友，他给我们留言，他说想问一下警官，我有一辆镇江号牌的私家车，不准备开了啊，要准备报废，如何办理车辆注销手续呢？
2: 这位听友这样的啊，这个
1: 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注销手续呢？
2: 注销证明，也可以呢，自己登录这个交管1213这个手机 APP， 自己查看下载这个电子的注销证明，目前呢，我们镇江市具备这个机动车回收资质的企业一共有5家，各个乡各个县区都有，车主呢，如果要选择的话呢，可以自己登录这个交管1213的 APP， 在那个 APP 的最下面一个线下网点，你搜索一下报废两个字。搜索以后呢，这个5家企业的那个名称啊、
1: 地址、电话、
2: 导航位置、时间、电话都有。家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企业的那个名字啊，这个是我如果说有的车主车辆 不在本地，在外地的。
1: 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为了进一步完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和管理制度，优化机动车驾驶证考领程序，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是进行了调整。有一些车友呢，对于规定当中的内容啊，还有一些不大清楚的地方。今天吕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针对于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4: 我是朱一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4: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5: 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
6: 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有节操，人车路
1: 处的。
2: 好的，这个公安部呢，在这个2024年的年底，对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进行了修改，从2025年的1月1号起施行，虽然从去年元旦施行以来，但是到现在不少市民啊，对部分内容呢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们曾经做过宣传，但是可能了解的人不多，所以说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重新把内容再宣传一下，
1: 好，
2: 第一个呢就是，修改了这个驾驶证业务申请的年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年龄上限也是由60周岁调整到63周岁。第三就是对于办理持有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境外驾驶证换领驾驶证业务 或者说申领临时驾驶证许可业务的，这个同时参照上述年龄规则，来进行了调整，第四个就是年龄条件有一部分是延长到了70周岁，
1: 哪些车辆的这个年纪，
2: 比如说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就是从18周岁到70周岁，原来是18到60嘛，第二个就是申请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是在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提示一下，就是说对于60周岁以上初次申领或者说增驾轻型牵引挂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或者说二轮摩托车的，需要先完成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的这个三力测试，这个相当于一个理论测试，
1: 好，刚刚我们是和大家讲到了以上这些驾驶证业务申请年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门别类的都和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还有部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龄是有延长的啊，分证明期限其实也是延长了的。
2: 对的，
1: 再和我们来讲一下啊。
2: 第二个就是对这个学习驾驶证明，一般都是3年的，年龄的提示内容进行调整，会发送短信的。
1: 好的，刚刚我们是讲到了部分车型学习驾驶证明期限是有所延长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吕警官，就是超过63岁可以延长驾驶资格吗？
2: 可以的，它有一些条件，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50几岁到60岁的这个中年人、中老年人，所以说如果持有大型车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我来讲，详细讲一下。就是从去年2025年的元旦开始，新增了这个63周岁以上，就是说可以延长驾驶资格的这个功能，就是说对于持有大型客车、中型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驾驶人，在年满62周岁以后，就是不满63周岁期间，你可以通过以后就是 你可以办理的功能里面有一个延长功能，
1: 你手点
2: 一下延长
1: 啊就可以了。
2: 如果说这个你说我不会操作这个手机，1123是吧？你可以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公安交管车管所的窗口，去具体了解，怎么办？到时候去的时候把身份证、驾驶证带上就行了，因为车管所它这个有医院驻点，
1: 好，
2: 也可以拍照，也可以考试，都可以的。
1: 好的，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车管所吕志军。那么吕警官呢，针对于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部分的内容和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在微信后台啊，还有一位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警官请问60岁前已注销的 大中型车驾驶证可以恢复吗？已经注销的，
2: 可以的，这次部内修改以后，设置了这个过渡期恢复驾驶资格的功能，对于就是说曾经持有 AB 类，就是 M N，
1: 还有什么要提醒啊？这个刚刚微信给我们留言的这个朋友的嘛，
2: 对，有两条需要注意啊，一个就是在未满63周岁之前，申请恢复原来的准驾车型。你必须要去驾驶证不能存在什么呢？被吊销、撤销以及记满12分的情形。经过系统核准通过的，就不需要体检，也不需要参加我刚才说的三力测试。就可以自动恢复，恢复以后我们重新质证，重新发放原来准驾车型的驾驶证。恢复的驾驶证这个资格的截止日期呢？不能超过准驾车型的申请年龄条件上限。就是有70周岁都有。第二个就是对于年龄已经满62周岁的，可以合并喜欢骑着摩托车去兜兜风。所以说最近我们这边参加摩托车申请考试的这个人数是明显增加的。
1: 那摩托车考试预约有没有一些规则呢？
2: 对，这个摩托车考试预约规则，所以说很多人他不太了解。以为预约上了，当时预约的时候我排了第几，然后怎么到最后收不到这个预约成功的短信的呢？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个预约考试预约的这个规则呢，重新再讲一下。以免造成误解啊。就是说摩托车这个考试预约呢，其实都是自主预约。自主预约就是说摩托车这个考试预约里面一个考试预约，考试预约功能不以抢号来排序。并不

0: 就是说我谁先抢到了谁就先约成功，不是这个意思，六十名，对吧？但是随着其他申请人的继续提交，你的排名会动态的更新，
1: 所以说还是以车管所给我们发送的预约成功的短信为准，它上面会有相应的这个详细的提示的，
0: 这个停止预约以后呢，排名在计划数内的预约才会最后真正的成功，然后呢，这个我们系统会在预约结果结束这个结果提前三个工作日会把这个预约结果会在这个12133进行公示，
1: 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是一种提示，第二种就是交管12124，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就是说短信可以接收到，
0: 你预约成功，如果说你没有收到，那就是说你没有预约成功，然后互联网自主不是有一个取消预约嘛，取消预约它是有次数限制的，只能取消十天以上，也就是当天不算，就是11天了，2月19号你要才能再一次进行预约，但是呢，就比如说并不是说你2月19号预约了就一定能预约到2月19号的考试，因为刚才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会动态更新的，最后以收到通知为准。
1: 好的，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车管所吕志军。各位今天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在
2: 镇江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火呀！火呀！火呀！火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锁呀！
5: 打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
1: 怎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
1: 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微官方媒体，不是
3: 26度，不冷不热，就是湿度比较大，体感有点闷。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记小暴天气，贴心相伴。

0: 终于找到口罩了。
1: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2: 就是啊，
0: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 B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交汇的温度，镇。
2: 驾驶证不是本地的，需要补办的话呢，请本人带身份证到发证地，一个是呢到发证地的车管所去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不在这个当地车管所，在外地，也可以直接到外地的所在地的车管所办理转入补证，但是转入补证之前呢，需要把这个驾驶证呢，比如说有违法事故啊，有异常情况呢，你要处理完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可以直接转入补证。
3: 好的，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本地车辆如何补办登记证书，这个问题。
2: 这个请车主呢，这个本人，带身份证、身份证原件到这个车管所的窗口，补办登记证书，车辆呢，车子不用开过去了，但是人要到场。这个如果车主是单位的话呢，还需要提供单位的这个营业执照，就是营业执照原件，盖有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如果说你都没有委托书，或者说你直接把公章带过来，我们这边有空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章，另外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需要带，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白的委托书你可以直接填好盖。而且经常有接到一些朋友群众咨询，就是先改色呢，还是先到车管所备案呢，还是先后申请呢，
3: 这个顺序，
2: 对，所以我们先讲一下。你确定需要改变颜色的话，可以先改颜色，
3: 先改，
2: 先改，对，你确定想改哪个颜色，你可以先改，改好以后呢，10个工作日以内，因为按照固定规范，它是要求车主在变更后的10个工作日以内，要到这个车管所，到车管所去，
3: 带哪些材料呢？
2: 要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的身份证，车主没来，你要带经办人的身份证，要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

0: 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带上车主身份证，车主
1: 原件都要带，然后登记证书，行驶证，你都要一起带到城管所，同时把车辆开过来，我们把这个变更后的颜色要去重新确认，个人也可以是单位，第二个就是号牌种类，号牌种类必须要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蓝牌，都是同时或者说同时都是黄牌，然后就是营运性质啊，就是使用性质要注意，使用性质呢，我们目前只限制的是非营运的车辆，而且状态要正常，你不能说有一辆车正常的，有一辆车还有违法或者事故未处理，你先要把这个处理完以后才好办理这个同一辆车这个号码互换。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说号码互换，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年内只能互换一次，你超过第二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类只能互换。
2: 这个是提醒大家的这样一点啊。另外有车友询问到了，他说我的机动车如何变更联系方式
1: 啊，
2: 这个问题。
1: 变更联系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在交管12123上面这个自主办理，第二也发到原来的号码上去，你就收不到，所以说最方便就是说你车主自己这个下载注册那个交管12123，
2: 上面动动手指就可以在线办理了，
1: 自己变更一下就行，地址都可以变更。
2: 好，不仅仅是联系方式，这个如果手机号码改变了啊，您需要前去自行变更，还有就是家庭住址也需要进行变更的，
1: 也对，联系地址也就是邮寄地址，比如说我们要寄挂号信啊一类的东西，你邮寄地址也可以自己在手机上变更。
2: 好，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的住址包括你的电话号码有更改的话，可以下载交管12123手机 APP 在线前去把它调整一下，办理这个填写正确的目前你在用的手机号码和在住的家庭住址，是这样吧？好的，好。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目前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天降水强度比较的大。江苏省内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

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今明两天降水强，局部暴雨，气温方局部暴雨，气温方为主，今。

0: 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忙时读屏，闲时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句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一话，每天阅读。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
6: 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
7: 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别抱着手机，有空。
1: 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忙时读屏，闲时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8: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时刻发生。

天全市阴有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1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一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通行缓慢。另外，介绍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陆家路段以及双向的无锡东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通过下载破解程序、违规购买替换零部件等方式篡改无人机的出厂设置，绕过特定区域禁飞的限制，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实施乱飞的行为，个别飞手无视相关的法律法规，将无人机飞行高度升至8000米甚至万米，直逼民用客机的巡航线路，扰乱了空域的秩序，威胁航空安全。新国标规定落实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民用无人机主动报送识别信息的要求，解决了谁能飞谁再飞等问题，为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再来关注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福利来了，从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可以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崇礼间各车站间。
3: 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外卖选择也丰富多样，日常忙碌无暇下厨，下馆子点外卖变成了常态。殊不知，下厨做饭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能为大脑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综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在家做饭也是一种养生。

0: 针灸科的王丽媛医生，王医生你好。
1: 你好，这位。
0: 那我们呢已经是迎来这个立夏，节气了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就立夏这一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叫做称人哈。人们呢会在这个村口啊挂起一杆这个大秤啊，然后呢这个秤钩上悬了一个凳子，大家会轮流坐上，那还会唱着这个吉祥话，因为古人觉得啊，说这个立夏消灾去病，夏季可以不住夏，那住夏就是可能会一到夏天就有乏力啊，食欲不振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哈。然后呢这一年到头，哎，我们都身体健康啊，福气绵长。这老话里面也是藏着大智慧，立夏称重哈，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健康仪式感啊。到了如今啊，好像大家的心情都是反过来了哈，只盼着啊这个秤上的数字能够往下走一走，咱们再瘦一瘦啊，这个穿衣服能够更加的好看，更加的自在一些。眼看着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短袖小裙子要轮番登场，不少朋友就开始焦虑，哎呀，我这藏了一冬的肉啊，到底该怎么办呢？但是你又会发现哈，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他通过这个节食的方法来减肥，哎，通过这个疯狂的运动暴汗来减肥，但真的很伤身体，又容易反弹。殊不知啊，这所谓的一些健康的方法里面，所谓健康的减肥方法里面，可能是存在着不少误区的。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进入到健康开始的效果。那么真的是这样吗？王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误区之一啊。首先那个汗液它大部分的成分它是水分，对不对？就是饮水后那个体重它也是会恢复原状的，所以说你好不容易出去的水，你喝几口它可能
0: 又补回来了。
1: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你可能也是会需要那个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啊之类的，你可能会增加肠胃和心脏的负担，所以说对于这个暴汗减肥的话其实对健康不是太有利的情况。
0: 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一般的话就是适当的出汗就是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夏季啊早晚的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你可以在外面进行一些快走呀慢跑这些运动，也可以选择一些球类这样的运动，就是避免在那个夏季高温的时候运动。然后第二就是要注意一些补充水分啦，因为必要时可以饮用一些淡盐水，就是说以防感冒嘛。
0: 对对，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人，我们都知道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市面上的水果真的是特别多，琳琅满目的。有人说了，你让我直接就是完全节食吧，这肯定是不健康的哈。那我就换一种吃法，哎，我就多吃些水果，是不是也可以减重呢？
1: 这个也是我们所常见的误区之一啊。就比如说好些小姑娘或者是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情况，他们就会说，哎，我晚上没有吃饭，我吃这个水果代餐，我吃这个水水果。

0: 水水果，
1: 嗯
0: 啊，我吃这个水水果，
1: 嗯
0: 啊，我吃这个水水果，
1: 嗯
0: 啊，我吃这个水水果，
1: 嗯
0: 啊，我吃这个水水果，
1: 嗯，
0: 就比如说梅果之类的，还有柑橘类的水果，可以吃适当的吃一些，嗯，
1: 别到时候这肥没减下来反而更重了，甚至于这血糖又飙升了，
0: 哦、是
1: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很麻烦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就是现在网络上有一种叫做这个负卡路里的食物啊，比如说像这个芹菜、黄瓜等等啊，说这些啊相对会比较好一些，能够越吃越瘦，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一般也是其中的误区啊、
1: 嗯、
0: 就网上所说的那个芹菜呀黄瓜呀，它被称为负卡路里食物，是因为它其消化的那个消化时消耗的热量它高于自身的热量，但事实上呢，目前并无真正的
2: 身体主要一些器官呀组织长期来靠它提供能量的，如果你长期吃的太少或者戒断主食，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脂肪转化成糖了的话，就会加重那个代谢的负担的。
1: 嗯，那在我们要这个减肥的时候啊，那这个主食到底这应该怎么吃呢？包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搭配呢？
0: 就是减重的时候可以适量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就比如说瘦肉啦、
1: 嗯、
0: 还有一些脱脂的奶、
1: 嗯、
0: 蛋、豆制品，这都是很好的。还有可以主食的话你增加一些粗粮呀、
1: 嗯、
0: 我们刚才所说的蔬果呀等高膳食的纤维的食物也可以吃一些，但是一定要严格控制这个脂肪和这个精制糖的摄入，
1: 是吃多了不好啊、
0: 哎、就 一天的话你可以吃三四餐呀，反正尽量做到就是每一顿有，尽量做到就是每顿有一点主。
1: 我们科学体重管理的重要时间节点具体该怎么做，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源医生。刚刚我讲到了说要抓住一年当中最佳的一个减肥黄金期啊，来进行一个科学的体重管理。那为什么说这个立夏节气是非常适合减肥的呢？
0: 首先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个春夏养阳，就是立夏的时候阳气是比较旺的啊。立夏的时候阳气外浮啦，毛孔那个张开，气血的循环也会更快，所以说体内的湿气呀、寒气呀，还有一些痰湿，它更容易排出体外。在中医里，易胖体质它根本就是不是说吃的多。
1: 但有人说我其实吃的不多。
0: 哎，
2: 就是好多人年纪渐长之后就说，哎，我根本没怎么吃，我这个体重怎么回事，怎么就是越吃越胖，
1: 对，瘦不下来。
2: 其实呢，其实有一些人说是什么堵住了，然后冷了，湿了，懒了。中医有一句话就是瘦人多火，但是胖人是多湿的，多痰湿的。
1: 哦，
2: 所以说就是中医上理解是最常见的话就是胖人多痰湿，痰湿体质的话可能是占大多数的。
1: 嗯嗯嗯，
2: 对。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个脾虚啊，这个气虚，然后体质就是虚胖，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就是虚胖他那种事，我说也就典型的就是气虚囤肉，
1: 而且是说身上这个肉是泡泡肉，就不是那种紧致的结实的肌肉，
2: 它是虚胖的，对，更油晃的那种，就是虚胖的肉。对，
1: 哎呀，这一下子又精准打击到了多少人呢？那还有什么体质呢？
2: 还有一些就是阳虚寒湿体质的，他又怕冷，这种就典型的又胖。一般的话出现他们有手脚冰凉，像女生有宫寒，还有一些人他腰腹就是怕冷。对，然后就是这个腹部呢一圈的肥肉。然后常年说怕冷也不爱喝水，冬天的话吃点东西就更胖了。夏天稍微能瘦一点，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阳气不足，身体像个冰箱一样的，哎，像个冰箱一样，它寒气比较重。然后这个水液凝结，它脂肪的话就是囤积，然后脂肪的话就是怎么说呢，相当于给自己盖了一个厚被子，
1: 一层一层又一层。
2: 对，
1: 身体保暖。
2: 对，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我们比较少的，就是肝郁气滞的体质，这个胖就是压力胖，哎，肚子胖。怎么说呢，现在好多人工作和生活压力比较大啊。
1: 对对对，
2: 对，他这个东西就是他有一些压力大了，爱生气了，熬夜，情绪波动啊，他好多人他这个肚子就胖得非常明显，他大腿也粗。
1: 对，就好多好像人到中年都胖肚子。
2: 哦，对对，像
1: 中年人压力是最大的。
2: 对，压力大还熬夜。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脸呀，你就可能看到他那个脸那个嘴唇周围长一些痘儿，可能他也可能有点便秘啊。
1: 哦，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中医这个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
1: 通过针灸的方法来减肥，哎，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啊，就这个针灸减肥哈，它和其他的一些减肥的方法相比，它的这个思路是什么呢？
2: 首先呢，中医这个中医减脂，它的核心从来不是说硬靠把这个脂肪就是耗少了，它是通过你调理自己本身的体质。然后改变上也嘱患者改变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最终我们是希望能形成一种易瘦的体质，
1: 就是刚刚讲到的以上那些不健康的这个体质，通过调理把它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体质，这样你自然而然的就能瘦下来了。
2: 对的，
1: 是吧？啊，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2: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健脾和胃，这样的话可以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 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

0: 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这个核心的枢纽。
1: 嗯，
0: 然后脾胃如果虚弱的话，它会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积食生湿，然后臀肉发胖了。
1: 嗯，
0: 然后针灸的话可以就是精准的刺激一些穴位，然后可以强化这脾胃的运化的能力，然后吃菌系的食物可以正常的吸收，然后多移动，然后排出去，就是从源头上杜绝这个脂肪的堆积，然后改变那个这个腰腹部这个囤积的肌肉啊，不是囤积的这个肥肉呀。
1: 嗯，
0: 然后饭后这个腹胀，情绪可能也是有一些焦虑的，因为久坐不动导致一些肝气郁结，然后内分泌它其实是紊乱的，就是它催生这个压力型的肥胖。
1: 嗯，
0: 就针灸呢可以双向调节这个脏腑的功能，舒缓情绪啊，改善睡眠呀，就把它这个紊乱的身体的节律拉回到正轨。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告别那个一些他们会有一些情绪性的那种暴食啊，所以说还是对他这个熬夜囤肉这个情况有改善。
1: 哎，其实我觉得告别这个情绪性的暴食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他就觉得说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就是我胃口特别好，我就是特别想吃，能不能有一些方法能够抑制一下我的食欲，对吧？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针灸减肥的新思路可能就是从这个调节代谢啊，适当的抑制一下我们的食欲，然后归根到底还是要能够去。是的，还有些人觉得人到这个中年了哈，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瘦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代
0: 谢
1: 变差了。
0: 是的，
1: 那这个针灸它怎么帮你拉高这个代谢呢？就是而且关键是很多人没有时间运动是吧？最好就能让我躺着就能燃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0: 它是可以针对性的调节一些甲状腺和肾上腺代谢的相关的一些腺体的机能，
1: 嗯，
0: 然后就可以稳步的慢慢的提升这个代谢率啊，
1: 嗯，
0: 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运动，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你这样的情况下日常的久坐呀，哪怕你虽然说你躺着。慢慢的这个代谢也是会慢慢的提升起来的，但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所以大家很重要是要坚持。
1: 对，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紊乱，这也是很多中年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这块怎么改善呢？
0: 就是说现在临床上有好多女性啊，她是肥胖，然后伴随着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胰岛素的一个抵抗的情况，
1: 对对，
0: 我们所说的那个可能是会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倾向，这样的一些女性，她这的话就是好多时候她刺激一些穴位，它可以调节肠道这个菌群的平衡，然后加快这个肠道的垃圾就是代谢排出去，然后快速的消除全身这个水肿，然后腹胀和便秘也是可以解决的。
1: 哎，说到现在我真的还是挺好奇的哈，就中医啊，就这么几根针啊，小小的针，细细的针啊，到底该如何来帮助我们具体的来减肥哈，有什么样的一些操作的流程和步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元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0: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哈，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夏天啊、但一到这个季节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啊是会随之加速的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顺应天时，就可以有效的来管理好自己的体重。那么说到这个科学减肥的方式，科学减重的方式哈，我们今天跟大家特别有聊到了关于针灸减肥。我相信啊，很多人也会有很多的疑问。
1: 所说的其中的一种啊，就是普通的那个针刺。普通的针刺呢，我们主要是说扎一些胳膊腿这些调理，可以调理一些脾胃的一些穴位，再加上你肚子上就是局部肥胖的部位，我们可以扎一些这样的部位。
0: 哪里胖哪里堆肉扎哪里，可以吗？
1: 也是有好处的、
0: 嗯、
1: 然后再可以联系一些电针，它有助于你这个脂肪的分解呀、啊、之类的，也是有好处的。
0: 电针，
1: 哎，
0: 那这个电针的针会不会比针灸的这个针要粗一点呢？
1: 它这个电针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针灸这个普通的针扎上之后，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就是通电的这个夹子、
0: 哦、
1: 哎，夹在这个针灸这个针上，然后、
0: 哦、这个很细细的针上、
1: 哎、
0: 针灸的针上、
1: 哦、对，夹到这个针上，然后调节这个大小，根据每个人承受的程度的不同、
0: 嗯、
1: 然后调大小，
0: 嗯，
1: 对，然后这是也是一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人他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穴位埋线、
0: 哎、对，这两年还挺火的、
1: 哎、穴位埋线的话，就是从去年的话，我们大家就是说国家的鼓励减肥嘛，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也是逐渐的认识到这个穴位埋线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减肥方式。它主要是说什么呢？通过这个蛋白线，它埋在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手臂呀、腿呀，还有肚子上，或一些其他比较肉比较多的部位啊、
0: 嗯嗯、
1: 然后可以那个促进局部脂肪的分解，然后它也可以起到一个长效的一个相当于针灸刺激的一个作用，一针灸刺激的一个作用。
0: 埋在皮肤下面是吗？
1: 对。
0: 那会不会有过敏的情况呢？
1: 当然啊，就乳鸽圈
0: 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啊、那么这个疗程要多久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吧？因为我就恨不得你最好给我扎完了针，给我埋完了线之后，我立竿见影，我不要多久我就能瘦下来，能让我看到成果。
1: 大部分人的减肥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般的话是埋线6次是一个疗程，但是因为个体差异又很大，每个人对自己的减肥的需求啊，又或者是基础情况又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又因人而异的。 对的，
0: 要埋六次线。
1: 嗯，
0: 但刚刚讲到好像一次是大概15天，
1: 就
0: 是两周要来埋一次。
1: 对，
0: 哦，
1: 六次的话就是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哦，
1: 但是有一些人他那个减肥又不是说3个月能结束，减肥又不是说3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减肥又不是说三个月能结束得了。 虽然没有明显的变化，
0: 嗯，
1: 但是你就觉得他哎瘦了，穿衣
0: 服肥了，感觉有点紧致了，有点，
1: 哎，对的，是的，
0: 是
1: 的，
0: 啊，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就是关于用这种针灸减肥的方法哈，它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和适应症呢？
1: 禁忌症的话就是有
0: 一些，就哪些人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来减肥的？
1: 就有一些那个什么孕妇我们当然是不建议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就扎一些腰腹部，
0: 对，
1: 哺乳期的患者我们一般也不建议。然后有一些心脏不舒服啦，因为它这个针灸毕竟有一定刺激，然后有凝血障碍，因为它毕竟是个有创的，它如果凝血障碍的话它可能这个
0: 扎完了就出血不止，
1: 出血不止了，还有一些甲亢啊，恶性肿瘤呀，还有一些皮肤感染，的患者不建议。未成年人的话也目前来说就是说还要谨慎的。
0: 未成年人针灸也不可以吗？
1: 针灸是可以的，但是怎么说这个埋线的话
0: 就不建议未成年人，
1: 还是建议考虑一下，对的。
0: 那么有哪些就是适合的人群呢？
1: 就是有一些就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痰湿胖、虚胖、压力胖，还有一些腹部肥胖的患者，有一些就比如说是我们一些宝妈生完小宝宝啦，他这个肚子还是说没有完全的恢复
0: 瘦下去，
1: 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分泌的一些患者，他可能伴随着一些内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可能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他抗的，对，
0: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这个耐心，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另外，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是不是做了这个针灸减肥的方法啊，或者是埋线减肥，那我生活当中我就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了。比如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是吧？各种这个大吃大喝可能又要开始了哈。
1: 对，
0: 忌口这一块是不是还得要注意一
1: 些？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胖是怎么胖出来的？一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原因啊，
0: 对，
1: 很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饮食问题。所以说如果你是就是我们决定减肥，我们也做一些治疗的同时啊，希望大家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夜宵呀，还有一些那个含糖量比较高的什么饮食啊，不是一些饮料呀，还有一些糖啊，还有一些蛋糕啊，尽量就不要吃了。还有一些油炸食品啊，就有一些 这个还是建议大家谨慎的选择。
0: 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人比较关注的就是能不能让我快速暴瘦啊，最好一周就能让我瘦个10斤啊，我太长了感觉这个周期啊。
1: 暴瘦的话其实是不建议的，你像好多人他是那个说是我通过空

0: 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你受了受了一受了一些
1: 情况的话不是长期可取的情况，
2: 嗯，
1: 你后面的话取的情况，
2: 嗯，
1: 你后面的话你还是会大部分人会
2: 反弹
1: 一定的反弹的，对的，
2: 甚至于可能还要比之前再胖一些，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适当力度的慢慢的减肥，
2: 嗯，
1: 就是说长期暴瘦是非常不健康的行为，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看刚才所说的一些就是女性的月经不调呀，
2: 嗯，
1: 还有一些脾胃的病啊，一饿的饿的胃的坏的了，
2: 嗯，
1: 这样就不值得了，嗯，
2: 是是，
1: 对。
2: 那也比如说我们在扎针的同时哈，我可不可以再适当的再去做一些运动，在这个基础上会不会哎效果更好一些呢？
1: 就是适当的运动呢，对这个对这个减肥是也是有非常有好处的，
2: 嗯，
1: 减肥是也是有非常有好处的，
2: 嗯，
1: 因为我们代谢像我们刚才所说很重要，就是这个增加这个肌肉的含量的话，它会代谢会增加的，所以说运动是很好的，
2: 嗯，
1: 但有的时候如果做一些无氧的运动，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太关注这个体重特别变化的太明显了，因为你增加肌肉了，
2: 对
1: 对
2: 对, 对，体脂率，
1: 体脂率你是降低了，但是你这个重量不一定变得很那个很低，
2: 对，
1: 但是
2: 对 对, 对
1: 外形上一定会有明显的变化，
2: 嗯嗯，所以说我们在针灸减肥的同时适当的加上一些这个运动量哈，
1: 嗯，
2: 也是可以用它的这个效果甚至于能够加倍的，
1: 对
2: 吧，
1: 对的，
2: 啊，总之要养成生活当中还是要养成比较好的一个
1: 生活习惯，对，
2: 再配上，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减肥的方法，啊，
1: 的
2: 效果才会更好。这个夏天呢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啊，气温回升，气血的循环加快，正是我们调理体质打造易瘦体态的好时机啊，大家可以抓住这一段时间来好好的进行调养，既能够养出紧致轻盈的身形，也可以啊收获红润好气色，轻松的瘦出我们想要的，都希望各位能够开心健康的过夏天，健康的过夏天。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此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医生，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1: 不客气。
2: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外卖选择也丰富多样，日常忙碌无暇下厨下馆，殊不知下厨做饭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英国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能实实在在的益处。今天节目中，卓伟来综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在家做饭也是一种养生。研究是由日本东京科技大学开展，65岁以上人群长达6年的数据。期间，参与者需对做饭频率、7项基本烹饪技能、从削皮到制作的熟练度进行自我评估。数据显示，

约半数人每周至少烹饪五次，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完全不做饭，他们的痴呆风险也有不同。具体来说，每周至少完整痴呆风险降低大约30%，自认厨艺不佳的人降幅反而更加突出，接近70%。研究人员认为，烹饪技能不足的人做饭时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思考、统筹和规划，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表示，不只是保护认知，烹饪还可有效降低死亡风险。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超十万成年人结果显示，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每周做三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长10%。但快节奏的生活、便捷的服务正在改变着现代人的习惯，在家做饭慢慢从必备生活技能清单当中消失。2025中国外卖市场现状报告显示，60岁以上用户增速达到45%。2026年春节期间，165万60岁以上老年人首次体验外卖服务。曾有研究表示，经常外出增加死亡的风险。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者在《营养与营养学学会杂志》上发文表示，与很少外出就餐、每周少于一餐相比，经常外出就餐、每天两餐或以上，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9%有关。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汤永龙表示，对独居或空巢老人而言，出门采买不便、体力有限、饭菜做多吃不完、做少又觉得不值当，点外卖或下餐速，让老年人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错失了其中的健康效益。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间，老年人不仅能够掌握饮食健康的主动权，还能兼顾健脑、健体与情绪调节。第一是把握营养的选择权。餐馆或是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菜品往往会放大量的油、盐、糖，绿叶菜严重不足，食品安全和卫生状况也难以掌握。自己买菜做饭则不同，食材的盐糖的用量也能够自行把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提出，自己烹饪食物是控制油盐糖摄入、保障膳食均衡的有效方式。二，一次性激活多个脑区。烹饪是一项涉及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只是按照菜谱来操作，也要同时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康林补充道，出门买菜的时候，规划路线靠的是记忆、规划能力，切丝切丁是要协调双手，考验手眼协调与精细动作，这种脑力和体力的双重刺激是低成本的健脑买、切、炒，活动身体。烹饪是一种轻度体力活动，清洗等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四肢活动起来，视野循环。外出买菜、逛菜市场也是一次运动和社交。走去菜市场和商家寒暄，抹个零头，要根小葱，这种小事儿带来的满足感，对身心都是一场滋养。四，进入心流稳情绪。专注于锅中翻炒和火候，笔尖萦绕着食物的香气，人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心流状态。汤永龙表示，这种全神贯注的状态能让人暂时放下各种烦恼，等到一盘菜出锅，能带来的即是正向的反馈，起到天然调节情绪的作用，无价值感。
在家做饭好处多，但厨房有电有火，稍有不慎电有火，稍有不慎您仍需要格外注意。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中国注册营养师于仁文表示，烹制一餐的关键是安全、简单、有营养。首先是厨房需要智能又防滑。康林强调，老年人的视力下降，行动较慢，安全是第一位。视老化改造，安装燃气报警器、烟感报警器，将灶具换成自带熄火保护装置，防干烧自动断气功能的信号，智能定时灶、定时插座。厨房地面需要换成防滑系数高的哑光砖，并在灶前水槽旁铺防滑地垫。备菜端菜的时候需要进进出出，门槛要改为缓坡或是直接去除。内部空间不要太紧凑，灶台的高度要适配老年人身高，大约80到85厘米。在水槽、灶台等处安装扶手，方便他们站立，转身的时候借力。橱柜下可以加装灯带，辅助照明。第二，蒸炖搞定一锅出。老年人的饮食呢，需要少油、少盐、少糖。烹饪方式建议选择蒸、炖、煮、凉拌等，不仅有益的保留营养。善用电饭煲、微波炉、煮蛋器、豆浆机等工具，更能够实现菜肉饭一锅出，适合不会做饭的老年人。电饭煲蒸杂粮米饭时，加入山药段、土豆块、芋头块等富含膳食纤维的薯类，以及蚕豆仁等豆类，再搭配排骨、鸡腿丁、牛肉丸、豆腐干等高蛋白食材。煲粥的时候放入姜末、鲜虾仁或是肉丝、肉片。出锅前简单用少许生抽、盐来调味即可。用电蒸锅的时候，最下层是蒸米饭，中层蒸鱼、蒸肉，最上层是蒸蔬菜。第三，选营养密度高的食物。老年人的消化功能下降，进食量明显减少，更加要吃营养密度高的食物。不妨记住啊，黄土地里长出菜和肉这个口诀。黄土地滋养的谷薯类是主食，建议老年人将糙米、小米、燕麦等粗粮和白米、白面等细粮按1:1或者是1:2的比例混合蒸煮，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每餐至少有一种绿，尤其是菠菜、油麦菜、油菜等深绿色叶菜。快炒或是焯水，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营养。黄土地上圈养的鸡、鸭、鹅可以提供优质蛋白。每周再吃上1到2次鱼肉，清蒸、白灼的做法味道鲜美，易消化。最后就是，一定要照顾老年人安全。老年人体力有限，单次做饭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炖煮间隙可以坐在旁边休息。患有严重关节炎、视力下降、平衡障碍或是认知衰退的老年人，不建议独自下厨。于仁文强调，他们的记忆力差，必须要做到明火不离人，即使只是接电话也要先关闭燃气。除了鼓励老年人自己做饭之外，更加建议每周或是每月安排一次家庭聚餐，全家人一起备菜烹制，让老年人打打下手，负责调味摆盘，既能够参与其中享受天伦之乐，又不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GL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距离苏州城区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GL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朔放枢纽附近，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段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1天半，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今年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在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黑飞、乱飞等行为屡禁不止，给低空飞行埋下了安全隐患。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福利来了，从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间运行的 G 字动车组专列可以自带自行车同行了。大家可以在铁路12306 UP 自行车服务板块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预约成功之后，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之后就可以带。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使馆18号派员赴非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
3: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堂金粉世家广受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位朋友们相约直播间，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实都是骗你的，照片我没删掉，想找你边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未凋谢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年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我都藏着没有删。

那些回忆只是投降被替换掉线，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早就能放下，可真心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想要发的疯的才能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还是做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大屏幕但不方便见，电话像是你不想惦念，果然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这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书店想不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亲近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自在。

0: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来听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的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其實佢唔係冇嚟，只不過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間相差15個鐘頭。
1: 其實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點鐘多人，7:30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個玻璃窗，我見到落雨嘅加州。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者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23到26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不到长春开发区2公里和过长春开发区1公里都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正义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也是有缓行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大会上举行了2026年

0: 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本次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论坛、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系列活动。四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中测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通知，覆盖乘用车胎、客车车胎等多个品种，其中乘用车胎胎涨幅度普遍是在2%到5%之间。据了解，这次的轮胎涨价的直接推手是原材料成本的持续攀升，其中合成橡胶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中东局势等影响，原料丁二烯暴涨，造成今年三月以来价格持续走高，单月每吨最高上涨将近8000元，期货主力合约一度冲高至每吨17470元附近。接着了解到，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聚焦儿童旅客出行需求，从昨天开始，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常态化供应。此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包含海苔拌饭、低盐烤翅、鸡翅，还有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的蔬菜等，适配4到12岁儿童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来听他的新作《风雨说而像》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呢是在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可以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说而像》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7: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

经络读书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我们分享到的是叶广芩的《去年天气就亭台》。其实呢，这是一本记载了北京生活的小说集，里边呢有作者的影子还有生活。小说集呢题目用的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当中的一句，从书名到内容呢都有一种怀旧的感伤，无可奈何的味道。而书里的每一篇题目也都用的是北京建筑的名字，这些呢都是北京在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当中消失或变了面貌的地方。那么其中呢也是蕴含着作者对过去那种虽然落后但是内心却又十分安宁的生活的眷恋还有追念。好，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和大家一同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们家住在北京戏楼胡同，在雍和宫的东边，是和国子监的成贤街相对应的一条胡同。胡同东西走向，安静、宽展，邻里街坊都熟识，关系处得都很好。胡同西口卖香烛的赵大爷，胡同中间柏林寺和上广域东口打烧饼的刘大大，对门的小裁缝孙顺儿，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喜欢我，管我叫小丫头片子，说我是胡同里最年轻的女孩。当然了，在这儿还有一个更年轻的，那就是孙顺儿的闺女，那才是真正的小丫头片子呢。裸生还不到一礼拜，早产，不该出生的时候就出来了，不会吃奶，闭着眼就知道睡觉。孙顺儿背着他媳妇儿跟我说，他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不能成人还不一定呢，八成得夭折。我问什么是夭折，他说就是死了。我看着孙顺儿说小丫头片子夭折的时候，一点也不难过，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一样。我常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小丫头片子，那丫头片子实在是小啊，猫一样，挤着眼睛，一脑袋小白泡，鸡爪子一样的手，一抓一抓的，不中看。妈不让我到孙家去看小人儿，说人家正坐着月子，我出来进去的讨人嫌。可是我管不住我自个儿，我说我就是想抱抱抱抱那个小孩，没有别的意思，您别拦着我。后来妈给我缝了一个小布人儿，让我去抱，布人儿戴了一朵花花帽，瞪着死鱼一样的眼睛，假模假式的一个小红嘴唇儿。我知道帽子底下塞了许多的棉花，身子里头还装了不少的锯末，那张脸啊是老七拿毛笔画上去的，比孙家的小丫头片子还要难看。老七，我说的老七是我的七哥哥，没有正当职业，就会画画。老七老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因为他的性情太闷了，没有姑娘喜欢他。挺大的岁数了，还没有成家，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病。在我快要忘了小丫头片子的时候，有一天，对门里传出了哭声，呜呜咽。

阴暗的，我要进去看看，又被我妈一把拽了回来。快午饭的时候，我就看见孙顺儿夹着一个白茬儿，一个小木匣子，出门往东去了。裁缝的脸色很是难看，肯定是他家这闺女夭折了吧。那个木头匣子里装的应该就是小丫头片子。这一切我在给我们家看门的老张嘴巴里最后得到了证实。老张说，那个匣子呢叫火匣子，未成年的孩子死了只能装在那个匣子里头，拿到乱葬岗去埋了，不能入祖坟的。我问为什么不能入祖坟，老张说，因为他是偷生鬼，是专门来祸害孙顺儿的，要债的。我问妈，那我是不是要债的？妈说，差不多。我说，如果要是这样，我也不用死，您时常的给我点零花钱，咱们就两清了。我妈看看我说，你想得美。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呢是叶广芩的作品，叫做《去年天气九亭台》，挑选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本书的开头的一个段落，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想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浮躁又喧嚣的社会当中啊，我们可能啊真的需要像这样的书啊，在文字的亭台楼阁之间去安放我们自己的灵魂。而作者呢是用他的这个文字来告诉我们啊，时间在这里它有了重量，记忆在这里也有了温度。你觉得呢？和你来听到的是陈学冬《人间沙》。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经络读书，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在全民阅读心当中，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新闻主播大正带来的一个作品分享。那么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叫做《踏着野兽的足迹》。
1: 大家好，我是大正，和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踏着野兽的足迹》。这是一本及时而珍贵的自然生物指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到户外徒步、观鸟、钓鱼等兴趣越来越流行的今天啊，他想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为什么喜欢到自然中去呢？我们现在探索自然、享受自然的方式，对自然来说是真的合适吗？更加尊重自然的方式又是什么呢？作者的回答很是迷人。踏着野兽的足迹，注视着土地，读懂灌木、草地上的脚印以及昏暗的矮树丛，探求堆积了标志和印记的沼泽以及不留痕迹的岩石，细看树干上粘着的皮毛，观察粪便四处散落的道路，不仅仅是为了深入了解自然万物的运作，也是寻找一条我们人类自己的回家之路。因为如果我们追踪这些动物的足迹，我们或许将会从乌鸦那里重拾久违的好奇心，会从熊类那里重新学会耐心，从哺乳动物、节肢动物身上重新想起人类和动物的共性。比如我们对阳光的喜爱，对潺潺水流的亲近，对清代的用心抚育。对于数千年来受困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来说啊，这些太有必要了。
0: 好，再一次谢谢大正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来听到许嵩《大千世界》。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屋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雨水会陆陆续续下一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伞，注意路滑。在气温方面还是比较舒服，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6度，不冷不热，就是湿度比较大，体感有点闷。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屋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5: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6: 青罗，
7: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你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几本深受大众喜爱的人生之书。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豆瓣评分呢是 8.6 分。这是一本啊改变了无数人认知的心理神作。那么在这样的一本书之前呢，大部分人啊都试图掌握各种心理学的工具，不断的呢去拆解遇到的问题，这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敏感和焦虑。而这本书的出现呢，它第一次告诉了所有人，其实怎么样都行。而这种思维方式呢，也让无数人跳出了和自己较劲的思维怪圈，走向了真正的内心自由。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人类简史》，豆瓣评分是 9.3 分。想要了解当下，就必须从历史当中啊找到世界运行的永恒逻辑。而在人类的历史领域呢，这本书可以说是读者口碑当中的 number one。 作者呢是尤瓦尔·赫拉利啊，他不是枯燥的在给大家讲历史，而是融合了像生物学啊、哲学、心理学、佛学等很多的学科，然后呢通过这个繁杂的历史现象直接剖析到本质。每一个对人类历史了解不全的读者啊，不妨可以读读《人类简史》。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感受经典，我们依然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深受大众喜爱的一些书。那接下来这本书呢，也是耳熟能详的，叫《瓦尔登湖》，你有读过吗？豆瓣评分是 8.4 分。这是一本啊可以让现代人找到内心安宁的经典，作者呢是梭罗。在19世纪美国飞速发展的时代，他呢远离大城市的喧嚣，来到了瓦尔登湖的湖边，以近乎自给自足的方式生活了2年多。那么这本随笔呢，就记录了他这段时间的生活和思考，也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即便没有了现代生活，依然可以回归瓦尔登湖。生死疲劳来自莫言啊，我们非常的熟悉的作品和作家，豆瓣评分是9分。那么这样的作品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整本书讲述了各种生死啊，确实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去活着。主人公呢，西门闹死之后呢，大闹地府，被判带着前世的记忆啊，踏入到了六世轮回，先后呢就成为了各种各样的，像是牛啊、猪啊这些动物，旁观了自己的妻子改嫁，后代颓废，败光财产，却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啊，所有的愤怒不甘，最后都变成了神仙的无奈。直到这个时候呢，他才意识到拥有的一切从始至终都并不属于你啊，我们能做的只有放下。好，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感受经典，经典的力量。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罪与罚》，豆瓣评分的是 9.5 分。作者呢是大名鼎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啊，人生的一生啊是不断的和人性去打交道的一生。要了解人性至深啊，500万家的读者呢都为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的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呢，它用了43万字的巨长的篇幅啊，剖析了一个杀人犯在作案之后幽暗的内心世界。那么读完了这本书，你可能会意识到这个作者啊描写的内心深处的战争甚至丝毫不比很多作家描写的真实战争要差。那些跌宕矛盾还有纠结会让你看到一个

两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生之书，哪一本书又能在生活当中给你更多的启发和帮助呢？如果说你有空的话，可以挑选一本来读读看，和你来听见朴树《清白之年》。

0: 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0: 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1: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房东的猫，美好事物。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好，我是青年作家。
1: 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漏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老祖国，对
4: 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河山重安排的豪。
1: 胸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也是另一番。
7: FM88.8 浙江交通是8.8，浙江交通全程导航。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

0: 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
3: 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大会上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本次提升月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

0: 系列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良好氛围。昨天，记者从海南省委网信办获悉，近日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在海南完成，实现了遥感卫星数据出境零的突破。本次评估的顺利完成，填补了商业遥感数据出境合规工作的空白，为同类企业依法依规开展遥感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推动商业航天产业数字化、国际化发展具有积极示范意义。四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中测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客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乘用车轮胎涨幅普遍是在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最高是触及每吨17900元。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福利来了，从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可以带自行车同行了。大家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预约成功之后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之后就可以带上高铁。记者了解到，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聚焦儿童旅客出行需求，从昨天开始，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常态化供应。此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此次在京沪、京广。
1: 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 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点火！
5: 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 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在倾诉衷肠。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啊，我这个人呢，
1: 嗯，
0: 有点，
2: 不是最近吗？
1: 您这不一直都很急躁吗？
0: 你哪儿看出来我一直都很急躁了？
1: 哼，那不然呢？
0: 啊，
1: 下班的时候啊，说话送我一段啊，结果一脚油门就回你家了。
0: 哎呀，这个，那个也不是急躁，那是意外
1: 啊。那您哪儿着急呀？
0: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工作上很着急
1: 哦，工作上着急，
0: 特别急，急这个人的回复，那个人的回复，
1: 哎呦，
0: 他们不回复我就特别难受。
1: 作为过来人
0: 啊，
1: 你说，我得说说你，
0: 那你说说我
1: 啊，
0: 你说说呢？
1: 那我听过一句话呀，
0: 啊，
1: 咱们共勉吧，分享给您，好吧？
0: 哦，您说说，
1: 就是如果工作上这个事情只有你在着急，
0: 嗯，
1: 哎，那他就是不急。如果工作上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在着急，哎，那他就不用你着急。
3: 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这个
0: 有点道理啊，
1: 是不是？你看看这句话，
0: 有点道理啊。
1: 这
0: 句话，如果说这事只有我在急，
1: 对不对？
0: 那他就不急。
1: 对，要不然大伙都急了。
0: 对呀，这个，如果
1: 大伙
0: 都
1: 不
0: 急，我用不着我着急。
1: 哎，还有你什么事儿？你看，是不是？是不是？
0: 有点道理。
1: 这句话是不是特别有道理？
0: 有点道理
1: 这句话就像，你能解决的事情你急什么，你不能解决的事情你要急什么。
0: 我能解决的事儿不需要急。
1: 对呀、啊、
0: 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1: 你急有用吗？
0: 急了没用。
1: 有用吗？
4: 后悔不后悔啊？
1: 以前这个事儿是不是都白急了？
0: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
1: 啊、是吗？
0: 这有的人
1: 搁桌上、
0: 哎、搁桌上像话吗？这搁桌上不像话啊，
1: 搁桌上不行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问问大家
1: 啊，
0: 你最近有什么事儿啊让你感到很着急？
1: 上厕所吗？
0: 也可以
1: 啊，就没别的了。
0: 也可以，就没别的了。
1: 对呀、啊、那我着什么急啊？
0: 什么事儿都不着急吗？
1: 我着什么急？我
0: 孩子上学要迟到了。
1: 你不知道我这人有个什么好毛病吗？
0: 什么好毛病呢？
1: 打提前量吗？
0: 这倒也是。
1: 哎，我不会让自己
0: 少哥这个这真的提前量打得很大很大。
1: 对呀、啊，
0: 基本上很早，比如说这个四点半
1: 啊，
0: 他觉四点半到，他可能三点多他就出门了。
1: 对呀、啊，溜达的慢慢的。
0: 我就不一样，我是四点半到，我就算好了时间。在路上啊，
1: 嗯，
0: 看一下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导航有多远？
1: 哎呦，
0: 25分钟出门
1: 哦，这么个意思。
0: 然后呢，我4:05出门、
1: 嗯，
0: 等电梯等5分钟，完了，
1: 哎，
0: 迟了
1: 是
0: 吧？哎，你看看
1: 啊，是
0: 提前量、啊，
1: 这确实
0: 不舍得。我觉得那些时间是我的，但
1: 哦，
0: 但少哥不一样，
1: 那你出去溜达的那不时间也是你的吗？我就当锻炼了吗？

0: 是不是？这时间我也没浪费，我锻炼了呀。
1: 这倒也是哈，
0: 你看看，
1: 那我总不能比如说这个到点开会，
0: 嗯，
1: 我开车过来，我在推事门口溜达。
0: 啊，对，您是开车过来，那还有一个。这个你来单位嘛、
1: 嗯、
0: 那我觉得那可能你卡着点儿，对不对、
1: 啊
0: 嗯、
1: 和我们来聊聊今天的嗨聊互动啊、
0: 嗯、
1: 你最近因为什么事儿啊感到很着急，
0: 是
1: 就不该出这话题，
0: 怎么呢？
1: 你少哥聊不了，
0: 为什么呢？
1: 你啥时候不急啊？
0: 哦，这么个
1: 意思，对不对？
0: 那我可以聊聊别人跟我说过的他着急的事儿，
1: 哎，这可以，
0: 对不对？
1: 哎
0: 哎，
1: 然后那
0: 个
1: 人、
0: 这个、很多人，
1: 然后少哥跟我说，路飞有个人叫路飞，他告诉我什么时候着急，是吧？
0: 对，路飞其实老着急了，但是现在呢，陆老师已经
1: 好多了，
0: 我觉得好很多了，
1: 好很多。
0: 就在咱往近了说吧、
1: 嗯，
0: 五六年前，
1: 五六年前，
0: 哎，我都觉得陆老师，哎呦，特别有那个激情。
1: 激情
0: 啊！咱不是说他现在没激情，我说的那个激情就是什么都事儿都风风火火，特别有那感觉
1: 哦，年轻啊，那时候是吧？
0: 对，
1: 无所畏惧。
0: 但是现在我觉得陆老，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我觉得陆老师这个考，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您着急吗？
4: 您着急吗？
3: 您最近因为什么事儿特别着急呢？
4: 哎，
3: 啊，着急容易上火
4: 啊，这确实是
3: 着急上火。哎呀，
4: 哎呦呵，
3: 此处广告招商
4: 啊，还有吗？
3: 广告位空缺
4: 啊，广告位超缺。
3: 哎呀，但这个着急这事儿啊，有的时候真的，你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像少哥刚刚讲的一样，要分情。 你急了，这个确实，你这个你必须得急。你有些事儿，你生病。你是不是得着急去医院？
4: 是是是
3: 啊，你这个你不能耽误。
4: 哎，
3: 有些事儿耽误了，那可能会。影响有很严重的后果。
4: 您这么一说呢，我又想起来一个跟着急很类似的。
3: 哦，您说说呢？
4: 焦虑
3: 啊，焦虑，
4: 哎，
3: 焦虑跟着急怎么类似呢？
4: 就是也是就是急啊，不知道怎么办呢？这有也有这种情绪啊。
3: 哦，
4: 哎，
3: 焦虑，
4: 对，
3: 啊，着急，那么各位都因为什么事儿很着急呢？啊，
4: 哎，对，
3: 你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儿哈。
4: 没错，
3: 但其实我真的就是。就我对所有的事
4: 俩事儿就有俩节点，我相信您不会这样，
3: 有道理
4: 是不是？您一天可能六七个是没有那么忙，我说的太忙了，不是说哎呦就卡的每一个事儿严丝合缝五分钟，但是呢，你这种头绪一多，可能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是不是有点着急？
3: 有道理
4: 啊，
3: 有道理
4: 啊，对不对？
3: 对，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还做一些这个新媒体的编辑工作嘛。
4: 啊，领导，你看给陆老师累一点，你
3: 都
4: 这，
3: 对对对，这个点儿，等会再说，这事儿等会再说，
4: 等会领导下班
3: 五点半以后再说啊。对对对对，等会再说。就是有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时间节点，比如发布的时间节点其实是蛮讲究的。
4: 那肯定啊，
3: 你看呀，你这个你也知道，现在有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啊，他发这个东西啊，
4: 对，
3: 一定要瞅准几个时机，
4: 哦，
3: 最容易被人看见。
4: 对对对，
3: 比如说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晚饭后，
4: 前
3: 对啊，中午午休时，
4: 和你看看
3: 这几个时间段，人用手机的频率就大，
4: 对，
3: 所以你很多事呢是会就固定在这几个时间段，你要发布的话呢，
4: 看
3: 这个，哎，别人可能被看见的概率就大一些。
4: 陆老师不说我都不知道，
3: 对不对？
4: 我那视频我都偷偷发，
3: 你要怎么？你要找时间节点啊，睡觉前
4: 啊，
3: 睡觉前就八点钟到十一点左右这段时间。
4: 哎呦呵
3: 啊，你那个视频我跟你说，十点半发，
4: 是吧？
3: 啊，大家正好看了就睡觉
4: 啊，这么个意思。
3: 哎，
4: 看了我那些堵心的是个意思。
3: 哎，
4: 看了我那些堵心的是，是吧？
3: 这倒也是啊，就有很多这种时间节点。那
4: 是是
3: 那您说说你朋友吧，行行，
4: 我说我朋友，
3: 我们找点槽吐一吐好不好？别夸了、
4: 那我也可以吐槽您
3: 啊，吐，那你听听你怎么吐槽我是吧？
4: 那对对对对，

0: 看的，
1: 一会儿再整烂梗，
0: 一会儿吐槽你
1: 啊。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急这事儿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知识
0: 哦，
1: 就是有些人啊一发现头上有白头发，就急了。就绝了！哎呀，完了！
0: 哦，
1: 我年纪大了，
0: 嗨，
1: 长白头发了。
0: 那这不就跟我刚才说那个挺类似吗？就焦虑嘛，
1: 焦虑了，
0: 对不对？
1: 有一些人说，哎，白头发不行，不好看，
0: 哦，
1: 赶紧把它给拔了。
0: 哦，拔了。
1: 哎，
0: 我是这种人，
1: 白头发别着急拔，
0: 是吧？
1: 重新变黑的方法，
0: 哟，
1: 找着了，
0: 留着它生孩子，留着它生孩子，留着它生孩子，留着它生孩子，留着它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留着他生孩子。
1: 再说啊，
0: 一会儿再聊。
1: 同时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没有在交警支队的直播室里哈，我们暂时也看不到外边的情况。
0: 对对，
1: 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路上啊车比较多，
0: 是吧？
1: 早上下雨，
0: 哎，
1: 所以说早上出门路上车多，晚上下班路上车肯定不会少，
0: 也少不了
1: 啊，少不到哪儿去，肯定比昨天要多一些、啊。
0: 对，
1: 那稍后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导航软件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啊，
0: 对了，
1: 那么如果说各位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分享。
0: 没错，
1: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啊，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破吉他》。
2: 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加入星期天。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
2: 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儿，
6: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树倒喽！
0: 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路飞特别的燥，
0: 路飞很急躁，
1: 那是有点、
0: 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一个通行情况吧，
1: 只能看导航了，
0: 看一下看一下啊、从数据来说话啊，目前我先瞅一眼，
1: 那个数据没据，
0: 这是我把你拒了，数据没拒，
1: 从数据
0: 数数数据啊，
1: 看个数据
0: 数据啊，我看南区大道北固山那边啊，这边呢稍微车多一点儿啊、财富广场附近啊，就是解放路和健康路的交叉路口
1: 啊，这边怎么样？
0: 就是可能是车忙碌，
1: 忙碌
0: 一些啊，其他的咱们就。就其他还好，好像
1: 其他还行
0: 、
1: 那就行啊，那说明没有那么拥堵，但是呢可能我们这个今天啊看得有限，
0: 对，看得有限、看得有限，
1: 您如果在路上确实是这个拥堵啦或者缓行啦，你也别着急，
0: 是，
1: 毕竟这下雨啊，外面路可能有地方滑，
0: 对
1: 啊，咱们更得注意 啊
0: 是。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着急，
1: 当
0: 时初中的时候，到初二有足球赛，就是年级足球赛，虽然我们踢的都很菜，但是大家一听说，就是当时广播里
1: 有足球赛，
0: 哎，因为本来呢它是传，因为就是你初一的时候就听说过，初二的这个哥哥姐姐们在会有一场这种球赛啊，以班级为单位啊踢球赛啊，然后呢到初二的时候开始说，哎，这今年这届好像弄不起来了啊。有一天我记得很深，一个下午。然后那个校园广播里，班级里的那个广播里就响了啊，这个各位同学们啊，在本周末开始啊，初二年级什么足球赛，我们将如期举办。哎呦，全班沸腾！
1: 看，
0: 哎呀，真的是，虽然我们真的是真不会，虽然我们真的是真不会。

0: 那个冲刺跑
1: 啊，
0: 在我们那个年纪的孩子还是能冲得下去的。
1: 对，
0: 200米、400米，然后800米，
1: 嗯，
0: 就是越往距离长了，
1: 哦，
0: 就越难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经过什么专业的训练，也没有平时顶多就是操场跑几圈。
1: 对，
0: 然后呢，这200米、400米，我们班有一哥们儿跑完400米回来，
1: 嗯，
0: 跪在那吐黄水。
1: 哎呦，
0: 啊，就是。硬上啊，
1: 看
0: 也有掉链子的，
1: 有
0: 为什么他吐黄水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之前那个报名那哥们儿掉链子了。
1: 我以为说之前那哥们儿为了他黄水呢、
0: 那哥们儿就临上
1: 场
0: 的时候拉肚子、
1: 啊，嘿，
0: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1: 那也不叫人掉链。如果真是拉肚子，也不叫掉链。
0: 看那样子不像真拉肚子，我觉得他是退缩害怕了。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哥们呢，就是我一朋友哈，
1: 嗯、
0: 他当时就是也算是身强力壮的，是一这个和体育各方面都挺强的吧。
1: 哦，
0: 啊，踢球踢的也蛮好的，然后这跑步也很快，然后他临危受命说：“我来上。
1: 哎”
0: 他自告奋勇啊，我来上，
1: 厉害。
0: 然后跑完了以后，哎呦喂，当时班里的女孩啊也非常的。热血啊，就去买巧克力
1: 啊，
0: 买巧克力的时候赶给运动员赶紧吃，然后买那个什么口服液葡萄糖
1: 哦
0: 啊，
1: 哎
0: 呀，
1: 真
0: 的
1: 真厉害。
0: 当时我就我们那操场啊、
1: 嗯、
0: 还是那种黑色的煤渣的那个操场
1: 哦，那种的
0: 一跑起来尘土飞扬，
1: 呵，
0: 哎呀，但是你现在让我回忆起来说。参与这种运动特别热血的就是那届运动会，
1: 哎，真棒！
0: 我的觉得真的是，我虽然没有能够为班级里争光啊，
1: 嗯、
0: 但是我真的很热血，很燃。
1: 您说了跟我这个初中运动会差不多的一个场景，
0: 是吗？
1: 当时我报的是800、1000、1500
0: 啊，
1: 这三个长跑项目，
0: 嗯。
1: 但是我这个800、1000跑完、
0: 嗯、
1: 刚跑完就是1500开始已经比了
0: 啊、
1: 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同学临危受命，因为我还没跑下来呢，
0: 哦，
1: 那个同学就是我这边刚一结束，
0: 嗯，
1: 那边马上开枪，然后呢
0: 这么紧、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呢他就没办法，只能说他替我刚跑下来1000米，因为1000米之前是800米，
0: 嗯，
1: 那不能再让我跑了，
0: 那不行，对、啊、
1: 他就临危受命，
0: 嗯，
1: 去跑1500。他也是，他不是都吐黄水了，真是跑吐了。然后我们那些女生也是，哎呦，买巧克力啊，就是各种啊。当然我没有葡萄糖啊、
0: 真的，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说葡萄糖能喝管用、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就有人就跑出去了，就不知道在哪儿买的、
1: 哎，
0: 也不知道是不是葡萄糖。
1: 确实，
0: 哎，真的，就那个时候回想起
1: 来，青春热血，
0: 真青春热血。
1: 嗯
0: 啊，你就给你站在场外给他，当时跑800米的时候也是啊
1: 啊、
0: 因为你跑800米。就是选手是、
1: 嗯、
0: 应该是两圈，就看操场的大小嘛。
1: 嗯嗯。
0: 400米操场就是两圈啊。然后呢，你选手就是观众站在这个中间，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跟着跑，
1: 哦、
0: 大家也跟着跑。你看中间人浪也跟着跑，是吧？哎呀，真的是，我们当时有一个朋友啊，有个同学上去跑800米是吧？也是。就是毫无战术可言、
1: 哦就是、
0: 按理说长跑你先要
1: 对你
0: 保存体力，你跟着部队对他最后几百米的时候冲刺，对不对？
1: 对，
0: 哥们儿上来唰跑第一，冲的最前头，
1: 哎呦呵，
0: 一圈还没下来呢，就呼哧哈哈的就
1: 累
0: 全
1: 了，
0: 就这种气全
1: 了，也800米不能
0: 对，不能那么跑
1: 啊,
0: 啊。那个时候初中跑800米已经算是蛮长的了、啊，
1: 对对对，那个时候算长的了。
0: 然后
1: 男生体育考的是1000，女生是800。
0: 对、
1: 嗯、
0: 我大学的时候还有一次奥运。运动会，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是就已经是担任解就报幕
1: 哦，
0: 已经是这个也不是叫解说，就报幕，
1: 就
0: 是几道的谁谁谁，几道谁谁谁啊，接下来是什么什么比赛，就是这样的啊、
1: 哦、
0: 啊，当时呢也是有一个跑5000米的，
1: 嗯，
0: 一个女生，
1: 嚯、
0: 嗯，哇，就是
1: 哎呦，大学跑5000米，
0: 所有人都跑完了，
1: 嗯、
0: 她还没有结束，
1: 哎，
0: 但是她坚持到底了，
1: 哎，非常厉害，
0: 真厉害，
1: 是啊、
0: 就下面所有的人都在给她欢呼鼓掌，
1: 真好，
0: 那种氛围真棒哈，
1: 青春风暴，
0: 青春风暴啊，
1: 看看那个时候就着急，没把那个女生抱下来啊，
0: 想扛着她跑是吧？哎呀，这是。 我去参与了一个这个跳远
1: 啊，
0: 然后呢，他们非让我穿钉鞋
1: 哦，钉鞋，
0: 我第一次穿钉鞋，
1: 嗯，
0: 哎呀，那个给我硌的，知道吗？
1: 好家伙，
0: 还没开始跳呢，腿已经酸的抬不起来了，
1: 啊啊啊，对对对对，
0: 这钉鞋第一次穿，真的好难受。

0: 过的，
1: 没从来没穿过哈、啊，也是很遗憾没有取得成绩。我体育真的很差，
2: 是吗？
1: 这样想真的，
2: 我看您这篮球打得不错呀。
1: 真的，就给你看看。
2: 哦，就专门在我面前。
1: 你看，因为波老师的这个回复哈，让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这个跑题了哈，也是青春的回忆吧啊。
2: 对，
1: 你那个时候也着急，
2: 也着急嘛，着急把女同学抱下来嘛。确实是啊。
1: 对，着急着快点长大。
2: 哦，着急着快点长大。
1: 现在长大了以后呢？
2: 着急着快点变回去。
1: 哎。这是来自赵乃吉
2: 啊，对，都有吉。
1: 你说，
2: 急不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打开收音机，
8: 按下播放键，
7: 掌握方向，
8: 为爱导航。
9: 前方路口左，
7: 下班路上好伴侣，
8: 好听好玩又有趣，
7: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1: 我是小少，
10: 路飞加小少，
11: 快乐不迟到。
10: 今天我们聊聊着急。
11: 着急
10: 啊，您这个平时啊有没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着急？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儿呢？就最近的事儿吧，啊，让你很着急的啊。有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留言说腰椎间盘突出，
11: 我腰椎就是陆老师刚才说有毛病了，
10: 哎，生病啊，这事儿着急。
11: 嗯，
10: 而且你只要知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事儿啊，确实，他你哪儿都。不得劲儿，
11: 哎，哪儿哪儿都难受，
10: 坐着也不舒服，躺着也不舒服，就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11: 找不着那个点，
10: 对吧？
11: 嗯，
10: 人呢，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一点儿，
11: 对，
10: 就你看你的肌肉力量不够了，你腰椎间盘突出一点点了，你这就不舒服。
11: 哎，
10: 啊，
11: 对了，所以咱们好的时候
10: 啊，
11: 哎，还是得多锻炼。
10: 对，然后这个校长就说了，
11: 嗯，
10: 瘦不下来，
11: 哦，瘦不下来，
10: 真着急。
11: 嗯，
10: 瘦不下来，
11: 瘦不下来，
10: 瘦不下来，这急没用，
11: 还是不着急，
10: 哎，还是不着急。
11: 对，你着急，你早不吃了
10: 啊，
11: 嗯，对，你早给我们喂我们50，
10: 哎，你就说我的朋友魏老师，当时这6个月哐哐哐哐练，
11: 是吧？
10: 就瘦下去了，
11: 对呀，啊，
10: 人家急呀，啊，
11: 嗯，
10: 急着证明自己，
11: 对，
10: 当时这个前女友就说你就是个胖子，
11: 哎，
10: 老是气的是吧？
11: 这一下这就刺激着了，
10: 20几年吧，胖了20几年，
11: 嗯，嘿，
10: 6个月哐哐的练，
11: 哦，瘦下去
10: 了。哎呦喂，那练的真的是哐哐去健身房啊！
11: 哎呦呵，
10: 这真的，我觉得他真的也蛮厉害，蛮可怕的。
11: 哎，这也是，
10: 是吧？
11: 这人呢，
10: 那个，
11: 有了压力啊，有了受了刺激以后，确实。
10: 但瘦了以后啊，就觉得他人变了，
11: 是吗？
10: 那人变了啊！我奶奶说，你看这。好老啊，他是
11: 哦，那是因为减得太快了，
10: 减得太快了，
11: 哎，
10: 减得太快了啊，
11: 太快了。
10: 上次又看到他啊，
11: 嗯，
10: 他家孩子周岁，然后我们聚了一下啊，
11: 又胖回去了吗？
10: 我说，哎呦，魏老师颇有当年的风采啊！
11: 哎呀哈，你看看，我就知道 啊，
10: 你看看啊，这事儿啊，真的急。
11: 是，
10: 那有些朋友啊，
11: 嗯，
10: 在生活中啊，或者在工作中啊。遇到一些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
11: 那更急呀，啊，
10: 那老急了。
11: 对对对
10: 对，
11: 对
10: 吧？有一句中国的老话叫什么？
11: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10: 你看看少哥这个默契啊！
11: 哎呦呵，
1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产品随心置贷，
11: 哦，
10: 与中银易贷 很可能就适配您的消费场景。
11: 太好了，
10: 这随行自带是什么呢？啊，面向优质客群，额度最高50万，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是3%起，
11: 不错呀。
10: 支持先系后本或者是等额本息还款，
11: 嗯，
10: 适合装修、购车这样的一些大额消费。
11: 早说呀，多好啊！
10: 那中银易贷呢？
11: 啊，这纯线上产品，
10: 嗯，
11: 这额度最高有30万了，
10: 嗯，
11: 期限最长有1年，年化利率3.1%起，
10: 嗯，
11: 这个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能够满足咱们日常的周转需求。
10: 从即日起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啊，
11: 哎，到年底，
10: 这两款产品都享受财政贴息。
11: 嗯，
10: 贷款用于日常消费用途，可以享年化贴息1%，
11: 嗯，
10: 不超过合同利率的50%啊。
11: 对，
10: 客户累计贴息上限3000元，
11: 哦，
10: 贴息直接抵扣利息，全程可以线上办理。提款时呢，签署贴息协议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啊！
11: 不错啊！
10: 那如果说各位需要的话啊，
11: 嗯，
10: 你正好呢可能需要周转啊，
11: 对对对，
10: 需要这些大额的消费支出啊，
11: 哎，
10: 这一会儿的这个手边又差点儿啊，那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
11: 找中行
10: 啊，
11: 嗯，
10: 帮你解决问题。
11: 对了，
10: 啊，好了，那么稍后我们要进入正点广告的时间了啊，
11: 嗯，
10: 那也欢迎大家呢稍后来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您啊最近因为什么事儿而
11: 着急？
10: 这是来自张栋梁。寂寞编辑，
11: 哎，有点
10: 寂寞。

奸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最最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是方面，就要经过高速往北京方向，过雁桥服务区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就要经过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梅村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路段 GL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个互动话题
1: 啊，
0: 叫做着急，
1: 着急，因为什么事儿感到很着急？
0: 最近因为什么事儿感到很着急啊？长河英给我们回了一俩字儿，
1: 什么呢？
0: 苏超
1: 、因为苏超很着急、
0: 哎、最近啊确实我们也着急，我们也希望镇江队能够拿下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但是就像同为镇江女婿的白岩松老师说的那样、人民的足球啊要快乐。
1: 对，其实我跟我这个白老师这个
0: 观点
1: 差不多
0: 啊、
1: 我觉得就是咱们重在参与，然后那种快乐的精神或者这种体育精神能够感染我们。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锻炼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也开始踢球了、
1: 你是不是我们现在对这个足球的关注度更高了，
0: 嗯，
1: 这就是苏超的意义，我觉得 在我心里的啊，
0: 对啊，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您最近因为什么事儿很着急啊、我们今天本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白头发那事儿的啊、白头发别急着拔、那就说了吧，咱简单说说啊，
1: 行行，
0: 这个首先呢，这个被头发悄悄记录了你的生活轨迹啊，怎么说呢，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
1: 啊，一个月一厘米，
0: 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和树的年轮很相似，头发也是这个后长出来的部分，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
1: 哦，就跟年轮理论。
0: 年轮啊，也就是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而发梢呢代表很久以前的你。
1: 是。
0: 由于呢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
1: 没错。
0: 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当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就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
1: 哦，这什么呢？
0: 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
1: 哎呦，
0: 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一个可量化的数据。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一周的状态。
1: 好家伙
0: 啊、就是！
1: 我怎么觉得这个开始后面得用头发算命了都、
0: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啊，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之后
1: 啊，
0: 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
1: 哦，白头发有模式。
0: 第一种，从头到尾都是黑色。
1: 哦，有这种的。
0: 一种，从头到尾都是白色、
1: 黑白两种不同头发。
0: 第三种呢，则是呈现出颜色的变化。
1: 哦，是吗？
0: 头发前半段是黑色
1: 啊，
0: 中段变白，
1: 哎，
0: 再往后呢又重新变黑。
1: 你看看，
0: 也有的头发呢从黑到白的变化像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1: 哦，突然变色，
0: 突然就变了色了。
1: 嗯，
0: 这意味着毛囊在过去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哦，是。
0: 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经历的生理波动。
1: 哎呦，这么说挺复杂。
0: 在传统观念里头啊，头发白啊一旦出现了那就没辙了。
1: 那是啊，
0: 只能揪了啊，
1: 揪掉
0: 拔掉
1: 啊，不然。
0: 但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
1: 嗯，
0: 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的速度极快，
1: 就唰唰的。
0: 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
1: 黑
0: 啊，成年人也有啊，范围包括了头发，还有胡子。
1: 对，我现在胡子白差不多了。
0: 您胡子白了差不多了？
1: 对，我白胡子老头。
0: 您白胡子老头
1: 啊？我有白胡子吗？
0: 你有白胡就白胡老头，那差的也太远了，
1: 是吧？
0: 啊，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逆转的速度啊！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
1: 这么快？
0: 甚至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的看到边界线。
1: 哎呦，

0: 假，压力评分降低至零的那段时间。
1: 哎呦，你看看，
0: 有一位女性啊，参与研究的人员啊，这个受试者啊，30岁左右，在婚姻发生冲突、分居、搬家等压力最高的3个月里，头发忽然变白，
1: 黑色素也搬走了吗？
0: 但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她的白头发又重新变黑了。
1: 嘿，你看多神奇
0: 哦！这个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啊极其显著，
1: 呵，
0: 不可能，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
1: 哦，那还真是
0: 啊，很多参与者甚至呢多根头发同步变化。
1: 哎，
0: 啊，这也就意味着啊，压力对你的头发影响非常之大。
1: 对喽，
0: 为什么呢？
1: 啊，这为什么呢？
0: 等会儿再说吧，哈哈。总之呢，就和压力有关系，
1: 就和压力有关。
0: 对，
1: 你看，最近压力大，头发容易白。
0: 对，
1: 哎，不过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啊，这是我发现，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最近我比如说，哎呦，想事想得多，
0: 嗯，
1: 头发容易变白。
0: 嗯，
1: 孩子不听话，
0: 哎，
1: 头发容易变白。
0: 哎，你不是说不着急吗？
1: 那不是不着急，
0: 嗯，
1: 不是说，哎呦，
0: 不是说没压力，
1: 今天必须怎么怎么样，那我可能得帮他规划呀。
0: 哦，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你不急，但是这事儿得
1: 做，
0: 提上日程。
1: 哎，得提上日程，得做，但不是说，哎呦，孩子一这样，今天晚上必须给揍一顿啊！不
0: 是。对，有道理哈，
1: 是吧？
0: 好，那么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聊聊天，聊一聊着急。您最近因为什么事儿比较着急？
1: 哎，
0: 这是来自苏打绿，喜欢急，喜欢
1: 急
0: 墨，
1: 哈，
0: 喜欢寂寞。
1: 哎呀，行行行啊，服你。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6:20，
1: 二十分了，
0: 不知道各位还着不着急呢？
1: 那不用着急了。
0: 确实，回家的路上啊，也别太着急。
1: 是，这会儿这车应该不堵了。
0: 是，那么今天呢，早上下雨，现在好像停了吧？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不怎么下了？
1: 哎，丹徒那边还有点儿，
0: 有的地方部分地区可能还有啊。
1: 对对对，但市区就已经停了。
0: 哎，无论如何呢，在下雨天啊，这个视线就不太好。
1: 对，
0: 有些朋友呢，有一些是，尤其是电瓶车啊，他们会穿雨披，
1: 对，
0: 行人打伞，就
1: 视线更遮挡了，
0: 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同时呢，这雨水啊，在前挡风玻璃上，那也会影响你啊。
1: 啊，
0: 这前面有一束光打过来啊，这是格外的亮啊。所以呢，下雨天开车啊，咱们要格外的小心。先别说这路滑不滑啊，就是视线受阻，
1: 是，
0: 就
1: 够麻烦的，
0: 够麻烦的了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千万别着急。
1: 没错啊。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白头发变黑啊，这事儿呢，根据研究发现啊，有一些情况真的是因为压力大，
1: 对，
0: 所带来的，因为压力大导致了头发变白，
1: 对，
0: 但是在压力减轻以后啊，
1: 变
0: 了，这个，又变回去了，
1: 多好
0: 啊。这个其实挺复杂的，我看有很多专业术语，什么阈值模型啊，什么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
1: 是
0: 太难以理解了啊。
1: 总之呢，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呢，头发就有可能变白了，但是您这压力没有了，哎，其实它是能恢复的，
0: 是啊。
1: 所以要是最近有白头发了，哎，您给自己解解压，
0: 对，
1: 或者找身边的人倾诉倾诉，或者干脆啊睡个美容觉，
0: 是啊，
1: 是吧？
0: 就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之后头发会白头发骤这个突然一下增多啊，为什么放假回来人看起来会更年轻啊，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都和这个压力有关系，
1: 对
0: 啊。那么就像少哥刚才说的，有的时候你看到有白头发也别着急别担心，
1: 哎，
0: 赶紧睡个美容觉，
1: 是
0: 啊，放松放松，
1: 对，
0: 休息休息
1: 多好，
0: 可能才是正经疗法，
1: 赶紧找人威你50，这也是正经。
0: 今儿才周二，你就威50了？
1: 今天才周二啊？
0: 咋了？你没双休是吧？没周末是吧？
1: 哎呦嘿，我这都觉得今天是不是周四了呢？哎呀，
0: 这
1: 不有人买炸鸡了吗？
0: 不够疯狂
1: 是吧？
0: 不够，
1: 没有那么疯狂是吧？
0: 好了，这个也希望大家的这个平时啊都放平心态，
1: 对，
0: 压力别太大，
1: 没错，多听我们节目，
0: 生活别太急
1: 啊。
0: 这是来自赵雷吉姆餐厅。
1: 哎呀呵，今天这够意思，这些
0: 歌够意思，真急了啊。
1: 行了，吉姆餐厅吧，
0: 吉姆餐厅，咱们明
1: 天见，
0: 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卫。今明两天啊，强降雨将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人多大到暴雨。后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来小到中雨。此外，本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持续偏低，南方大部气温是以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比较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明天傍晚到夜里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是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22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喂。

0: 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8: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9: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8: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9: 知道了，爸爸。
8: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
1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世人皆言乐坛有编曲巨匠，而陈志远，今天我们要听我们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编曲大师，他的名字叫做陈志远，他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一流作曲人，更是登顶乐坛的顶尖的编曲大师。旁人都执着地定格专属的音乐风格，又固定的曲风框住创作的思路，而陈志远呢，从来不愿意被风格桎梏自我，他从来不是刻意地打造标签化的曲风，而是知道万千旋律的内核，借不同的曲风来描摹世间的百态，带给了听众这么多层次各异、直抵心底的别样感动。黄磊曾经说过，自从陈志远老师去世之后，他就再也不唱歌了，也再也没有出过专辑。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大家可能只知其名，但是不知道他的背后到底是谁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你一听就觉得非常熟悉的歌曲，这些都是陈志远老师的经典之作。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志远编曲蔡琴演唱的《被遗忘的时光》。

被遗忘的时光凭借着电影《无间道》的深情的演绎，冲破了岁月的壁垒，完成了经典的重生，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刻满怀旧情怀的治愈金曲。而当时年纪还很轻，但是也展露了编曲天赋的陈志远，早已经精通了旋律之道，巧借运用吉他分解和弦的起伏的变化，勾勒出了层层叠叠澄澈灵动的音律的层次，让整首歌萦绕着温柔的梦幻的童话气息。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陈志远编曲，这是刘文正演唱的一首代表作品，叫做三月里的小雨，这是1981年他携手东尼机构推出的一张专辑，不仅是刘文正个人演唱生涯当中举足轻重的巅峰之作，更是整个台湾流行乐坛发展历程当中承前启后、衔接新旧曲风的里程碑式的专辑，也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么这首歌是由乐坛黄金的夫妻搭档谭健常和小轩联手的填词谱曲，而陈志远老师的编曲为这首歌也平添了几分浪漫的梦幻的韵味，我们来听这首《三月里的小雨》。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演唱、陈志远编曲的《三月里的小雨》。下面我们要听到阿潘潘越云音乐旅途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胭脂北头》。这首歌是由教父罗大佑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长久以来，很多的听众习惯性的将这首歌的一首。知这首歌曲的背后藏着深沉厚重的故事，专门为潘越云所饰演的风尘女子量身打造的新生之歌。这首歌曲的编曲人也是陈志远老师，无论唱腔版本如何的更迭，他的编曲始终出自于陈志远之手，从未更改。而他以沉稳的舒缓的鼓点，温润

延长的弦乐的编配，轻柔的吉他搭建起整首歌曲柔和舒缓的音乐的基调，在平缓的悠扬的旋律当中，巧妙地把控了古典节奏的快慢变化，让这首的歌曲张弛有度，层层递进。

0: 潘越云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堪称点睛之笔的弦乐的编排，瞬间为旋律拉开了宏大的意象，如同拉开了戏剧的幕布一般，完美的烘托出了潘越云歌声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婉的气质。平凡之人亦有专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当中自带的那种温。
1: 我们来听张雨生的这首《天天想你》。

天想你，我们接下来要听王杰的个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的 B 面的主打歌曲，叫做《安妮》。这是除专辑同名主打歌之外，流传四海、家喻户晓的经典的悲情之作，也是王杰的音乐生涯当中最具有故事感的代表作品之一。陈志远在编曲当中大胆地融入了萨克斯经典乐器，而世人皆以为这个悲情乐曲当中萨克斯必然奏响低沉的旋律，可陈志远呢另辟蹊径，在安妮的旋律当中赋予了萨克斯那种明亮澄澈的音色的质感，奏响了悠扬婉转的温柔绵长的动人的旋律。我们来听这首歌。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
1: 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我们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宋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宋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就到喽。
6: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一徐，
11: 我是来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今天我们正在听陈志远编曲的一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菲演唱，陈志远编曲，叫做《感恩的心》。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

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让这首歌跳出了流行情歌的局限，成为了跨越年龄适配各类场景的传世的暖心歌曲，也尽显了陈志远老师那种驾驭多元曲风，既能谱写深情的悲歌，也能雕琢温情暖曲的超强的音乐功底。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影视同名的主题歌曲，叫做《一剪梅》，费玉清演唱的这一首歌，这是华语乐坛国风韵味流行乐的巅峰之作，出自于陈志远之手。清冷雅致的词曲搭配着古韵悠然的编曲，一经问世便风靡了两岸三地，成为了代代传唱的不朽的佳作。

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深耕乐坛多年的陈志远精准地拿捏了这首歌的清冷孤傲、坚韧不屈的情感的内核，在编曲之中巧妙地融入了古典民乐元素，搭配了大气沉稳的西洋的管弦乐，成为了国风流行乐里面难以超越的经典。而下面的这首歌也是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歌曲，叫做《梅花三弄》，来自于姜育恒满是红尘情爱里的执着和怅惘，沧桑深情的曲调道尽了世间的情爱悲欢，而陈志远大师的精妙的编曲更是为这首歌曲悲情的古风金曲赋予了灵魂。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这首

这首歌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古风的悲情的金曲，一经唱响就勾起了无数听众心底的爱情的回忆。听完了姜育恒的《梅花三弄》，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这是90年代华语乐坛风靡一时的神曲，自带豪迈的洒脱的江湖的气场。这首爆款金曲的这个编配呢，同样都是由陈大师倾力打造的，尽显了他不拘一格的创作的格局。不同于那种温婉的抒情的曲风的编排，这首歌主打豪迈的洒脱的江湖气韵，所以陈大师呢也大胆地运用了明快的利落的节奏编排，搭配大气磅礴的弦乐的组合，柔和了传统民乐的清脆韵律，弹同明月的清脆韵律。

点缀，绵长细腻的弦乐缓缓地烘托了氛围感，编曲的层次细腻柔和，和人声完美的相融，也稳稳托住了童安格温柔的深情的唱腔。

些陈志远陈大师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其实华语乐坛几经更迭，无数的流行歌曲匆匆沉寂，唯有陈志远亲手谱写精心编排的经典的旋律，跨越数十年的岁月长河，依旧清亮动人。他以真心赋予每一首乐曲独有的情感温度，500多

0: 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
1: 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明天傍晚到夜里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是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不仅仅是诗意。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驾驶即引发事故。
5: 有责。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
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案、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5: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8: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7: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9: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实验小学5年级5班的楚丰毅。

0: 妈妈给我讲了范仲淹断机化舟的故事，我听了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复。范仲淹小时候家里很穷，没钱上学，就一个人跑到庙里读书。他每天只熬一锅粥，等粥凉了结成块，就用刀子划成四块，早上两块，晚上两块。下饭菜更简单，就是把腌菜切碎了拌着吃。冬天天气冷，粥冻得硬邦邦的，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邦邦的，腌菜也冰。精神就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慢慢长成了大树。上周我学骑自行车，摔了两次就想放弃，爸爸鼓励我时我还发脾气。现在想起范仲淹化舟冲击都能坚持读书，我这点疼算什么呀。这两天我又开始练骑车，虽然还是会晃悠，但我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像范仲淹那样。原来勤俭节约、刻苦努力这些美德，不是课本上干巴巴的字，而是像范仲淹这样的人用行动做出来的。妈妈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以前我不太懂，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不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点明白了，不是要。
1: 螃蟹看着终点着急，可是没办法，谁让它总是横着走路呢？哎，可真奇怪呀，为什么螃蟹和大家不一样，是横着走路呢？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来听一听同学们怎么说吧。
2: 因为它有两个大钳子。
3: 因为它的腿很多，如果竖着走的话，来回会很不方便。
4: 因为它是在法海边的。
5: 因为法海最横行霸道。
6: 可能竖着走，而且像转头这一类的动作，螃蟹都不是特别能做的。
7: 它有八条腿，它横着走可能会方便一些。
8: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9: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8: 为什么？告诉我吧。
1: 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呢？它长着八条腿和两个大钳子，本来就已经很不好惹了，横着走让它看起来更加霸道，好像它才是沙滩上的老大一样。其实呀，这可真是冤枉了螃蟹。它横着走路不是因为它霸道，而是它特殊的身体结构造成的。螃蟹的八条腿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步足。它们生长在身体的两侧，只能向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不能够向前下弯曲， 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下弯去，不能够向前。洞穴成功躲避敌人的攻击。如果是直着往前走，他们的宽身体可能就会被窄洞穴卡住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今天我们要认识一首和马有关的古诗，它是唐代诗人李贺写的《马诗》。这首诗啊，虽然只有20个字，就像是一部小电影，里面藏着好多精彩的画面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诗吧。
10: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实验小学5年级12班的林艺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马诗》。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马诗，唐代李贺。大漠燕山月似钩，燕山月似钩，老快走踏清秋，老踏清秋。老是写诗人自己，他想像这匹马一样有机会做一番大事业。读完这首诗，我好像看到那匹千里马站在沙漠里，抬头望着子，
1: 又像是妈妈缝衣服的弯针，是不是很形象啊？想象一下，在这样的夜晚，你站在沙漠上，脚下是雪一样的沙子，抬头是弯钩一样的月亮，是不是觉得又神奇又有点壮观呢？诗人用了两个像字，就把沙漠的夜晚给写活了，这就是古诗里的比喻魔法。再来看后两句，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这里呀，藏着一匹马的心愿。金络脑是给马戴的装饰品，用金子做的马龙头，就像是我们过年时戴的新帽子，特别神奇。何当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原来呀，是这匹马儿在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戴上漂亮的金络脑呢？
11: 那带上经络脑之后呢？他要快走踏清秋，在清爽的秋天里飞快地奔跑。这个踏字呀用得特别好，就像是我们踩水时吧嗒吧嗒的声音，让人好像可以听到像着千里马一样。我们也要勇敢地期待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那说不定啊，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诗里的马儿一样，快走踏清秋，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三国乱世之中，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视金钱如粪土，一心专注于自我修养和学问，他就是管宁。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割席具有的管宁。

0: 白天有空闲便去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一位好老师。这位老师门下有很多学生，管宁决心留下来学习本领。同学们都非常友善，见管宁远道而来都很关心他。其中有个名叫华歆的同学与他特别好，两人情同手足，难分你我。学习的时候，他们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休息的时候，他们一起翻地种菜、挑水施肥。有一次，管宁和华歆在后院锄地，忽然从地里抛出一块黄澄澄的金子来。管宁不为钱。
1: 还有一次，管宁和华歆正并排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忽然门外响起了一阵铜锣声，原来是一个大官经过。华歆一听见锣声就东张西望，心神不定。一声锣响，肯定是有大官经过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便丢下了书跑去看热闹。外面锣鼓喧天的，我可静不下心来看书，出去看看热闹吧。那个大官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队威风凛凛的仪仗队，华歆看得眼都红了。直到轿子走远，他才回来。他看着管宁依然在席子上用功读书，角子上用功读书。
0: 没有一点为国为民的思想，我现在才知道，你我志向不同，成不了好朋友。以后咱们就不必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了，个人读个人的书吧。从此以后，管宁发奋苦读，终于成为了三国时的著名学者。小朋友们，想要长大成才，咱们就要从小立下正确的人生目标，不能因为贪图富贵而读书，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读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送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你破旧的碗，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

0: 最高可贷100万，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可贷100万，支持最长。
1: 那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3: 想起我们了吗？
2: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外卖选择也丰富多样，日常忙碌无暇下厨，下馆子点外卖变成了常态。殊不知，下厨做饭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能为大脑健康。
1: 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元医生啊。王医生你好。
2: 你好，这位。
1: 那我们呢，已经是迎来这个立夏的节气了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就立夏这一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叫做称人哈。人们呢会在这个村口啊挂起一杆这个大秤啊，然后呢这个秤钩上悬了一个凳子，大家会轮流坐上去称一称，旁边的人呢还会唱着这个吉祥话。因为古人觉得啊，说这个立夏称重啊是可以啊消灾去病，夏季可以不住夏，那住夏就是可能会一到夏天就有乏力啊，食欲不振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哈。然后呢这一年到头，哎，我们都身体健康啊，福气绵长。这老话里面也是藏着大智慧，立夏称重哈，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健康仪式感。但是呢到了如今啊，好像大家的心情都是反过来了哈，只盼着啊这个秤上的数字能够往下走一走，咱们再瘦一瘦，哎，这个穿衣服能够更加的好看，更加的自在一些。眼看着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短袖小裙子要轮番登场，不少朋友就开始焦虑，哎呀，我这藏了一冬的肉啊，到底该怎么办呢？但是你又会发现暗呢

0: 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1: 暗呢，
0: 但是你又会发现。
2: 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3: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有关于这个夏季减肥的这个话题呀，很多人觉得说我这个暴汗是可以减肥，是可以减重的哈，所以呢就专门挑在这个夏天温度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来运动，刚好又可以出汗哈，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那么真的是这样吗？王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4: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误区之一啊。
3: 嗯，
4: 首先那个汗液它大部分的成分它是水分，对不对？
3: 嗯，
4: 就是饮水后那个体重它也是会恢复原状的，所以说你好不容易出去的水，你喝几口它可能
3: 又补回来了，
4: 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补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回来了，
3: 嗯，
4: 然后呢你大汗之后
3: 满目的。有人说了，你让我直接就是完全节食吧，这肯定是不健康的哈，那我就换一种吃法。哎，我就多吃些水果，是不是也可以减重呢？
4: 嗯，这个也是我们所常见的误区之一啊。
3: 嗯，
4: 就比如说好些小姑娘，或者是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情况，她们就会说，哎，我晚上没有吃饭，
3: 嗯，
4: 啊，我吃这个水果代餐，是不是可以？
3: 我吃了西瓜，
4: 哎，我吃一个西瓜。
3: 对，
4: 其实怎么说呢？水果其实富含的一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有一些那个热量相对较低的，可以确实可以那个辅助减重的啊。
3: 嗯。
4: 但是它不能完全代餐
3: 哦，
4: 啊、嗯，对，但是还有一些水果，它含量糖含量很高，比如榴莲啊之类的，吃的很多，你是会造成发胖的，而且它里边的物质，它那个比较单一，它不能代餐满足我们身体，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3: 等等啊，说这些啊相对会比较好一些，能够越吃越瘦，这个可以吗？
4: 这个一般也是其中的误区啊、
3: 嗯、
4: 就网上所说的那个芹菜呀黄瓜呀，它被称为负卡路里食物，是因为它其消化的那个消化时消耗的热量它高于自身的热量，但事实上呢，嗯，目前并无真正的负卡路里的食物。
3: 嗯嗯、
4: 这类的食物虽然是低热量高纤维，适合减重，但是营养也是不全面的，我们刚才也说不能代餐，也不能单一食用。
3: 是的，
4: 哎，
3: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碳水吃多了哈、啊、会容易长胖、
4: 嗯、
3: 是吧，有的时候碳水吃多了你还会发现会晕碳、嗯、所以有人就觉得哎，我减肥的时候我就尽量不吃主食，甚至于有一些极端的人会觉得说这个主食啊就是咱们减肥的罪魁祸首，这个您怎么看呢？
4: 嗯，减肥的时候怎么说呢，主食你不要吃过多，但是你长期少吃和不吃是不行的、
3: 嗯、
4: 这也是我们所常见的误区。主食呢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嘛，
3: 嗯，
4: 然后呢它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主要能量来源，您可以少可以减少它的能量摄入，它有助于减重、
3: 嗯、
4: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身体主要一些器官呀组织长期来靠它提供能量的，如果你长期吃的太少或者戒断主食，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脂肪转化成糖。

0: 一天的话你可以吃三四餐呀，反正尽量做到就是每一顿有一点主食啊，有点蛋白质。
1: 是，
0: 对，
1: 要合理的来进行一个搭配啊，
0: 嗯，
1: 不是说完全就戒断这样东西我就再也不碰了，那肯定是
0: 极端了。
1: 对，太极端了哈。生活当中真的哈，有人觉得说我这汗流的越多瘦的越快，殊不知哈，专门挑这个最热的时候想我暴汗吧，结果差点就中暑了。有人呢顿顿啃这个水果当饭吃，饿到这个眼冒金星还没瘦下来。这些所谓骚操作，这些误区啊，都是我们减肥路上的绊脚石，是完全不可取的哈。那么到底该如何科学正确的来减肥减重呢？我们完全可以抓住啊全年当中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哎，就是在立夏开始啊，开启我们科学体重管理的重要时间节点。具体该怎么做，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源医生。刚刚我讲到了说要抓住一年当中最佳的一个减肥黄金期啊，来进行一个科学的体重管理。那为什么说这个立夏节气是非常适合减肥的呢？
0: 首先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个春夏养阳，就是立夏的时候阳气是比较旺的啊，立夏的时候阳气外浮啦，毛孔那个张开，气血的循环也会更快，所以说体内的湿气呀、寒气呀，还有一些痰湿，它更容易排出体外。还有一点呢，这个湿气一去呢，人就显得瘦了。
1: 哦，
0: 很多人胖是因为湿气重，哎，脾虚发胖。就立夏可以健脾祛湿啦，就是这样不容易，在腹部囤积脂肪，也不容易反弹。然后对于然后呢，对于立夏的话是一个全年减脂的一个分水岭啊。你从立夏瘦下来，你就整个夏天体态轻盈。你就还能避免那个秋冬的疯狂长肉，就是可以对一年这个体重的管理啊都是有益处的。
1: 是的，哎，有人就会吐槽哈，说哎，我就是一个易胖体质啊，然后呢这个吃什么都胖，甚至有人吐槽说我连喝水都胖，是吧？
0: 对，有的人是这样，
1: 很头疼啊，特别特别难瘦下来。就是中医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
0: 就这个易胖体质是吧？在中医里，易胖体质它根本就是不是说吃的多。
1: 但有人说我其实吃的不多，
0: 哎，就是好多人年纪渐长之后就说，哎，我根本没怎么吃，我这个体重，怎么回事？怎么就是越吃越胖？
1: 对，瘦不下来。
0: 其实呢，其实有一些人说是什么堵住了。哦，冷了，湿了，懒了。中医有一句话，就是瘦人多火，但是胖人是多湿的，多痰湿的。
1: 哦，
0: 所以说就是中医上理解是最常见的话，就是，胖人多痰湿，痰湿体质的话，可能是占大多数的。对，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个脾虚啊，这个气虚，然后体质就是虚胖，他那种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个痰湿体质呢，它一般的话就是说它爱吃甜的，喝冰的，然后夜宵啊，什么什么重油重辣呀，什么之类的，它会有一些大便粘马桶，脸上出油啊，痰多，就是晨起浮肿这种情况。但是相较于我们这个脾虚气虚体质的这个虚胖呢，它就是看着胖，但是肉很软，一碰就晃。
1: 对，
0: 然后好多人还容易累呀，它也容易出汗，然后也怕冷，然后吃完饭之后就犯困，
1: 饭后困。
0: 对。所以说他这种吃不多也胖，然后你这个节食你也不好瘦下来。
1: 对，
0: 哎，
1: 反而节食还会更虚。
0: 对，你中医原理就是说什么呢，他是个脾气弱，身体代谢就没有力，运化这个水谷的这个垃圾排不出去，就在体内个堆积成虚胖的脂肪。
1: 就
0: 我们所说也就典型的就是气虚囤肉，
1: 而且是说身上这个肉是泡泡肉，就不是那种紧致的结实的肌肉，
0: 它是虚胖的，一碰就晃的那种，就是虚胖的肉。对，
1: 哎呀，这一下子又精准打击到了多少人呢？那还有什么体质呢？
0: 还有一些就是阳虚寒湿体质的，他，又怕冷，这种就典型的又胖。一般的话出现他们有手脚冰凉，像女生有宫寒，还有一些人他腰腹就是怕冷。然后就是这个腹部呢一圈的肥肉。然后常年说怕冷也不爱喝水，冬天的话吃点东西就更胖了。夏天稍微能瘦一点，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阳气不足，你身体像个冰箱一样的，像个冰箱一样，它寒气比较重。然后这个水液凝结，它脂肪的话就是囤积，然后脂肪的话就是怎么说呢，相当于给自己盖了一个厚被子，
1: 一层一层又一层。
0: 对，
1: 身体保暖。
0: 对，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我们比较少的，就是肝郁气滞的体质的个胖，就是压力胖， 哎，肚子胖，

0: 怎么说呢，现在好多人工作和生活压力比较大啊，
1: 对对对，
0: 对他这个东西就是他有一些压力大了，爱生气，熬夜，情绪波动啊，他好多人他这个肚子就胖得非常明显，他大腿也粗，
1: 对，就好多好像人到中年都胖肚子
0: 哦，对对，像
1: 中年人压力是最大的，
0: 对，压力大还熬夜，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脸呀、啊，你就可能看到他那个脸那个嘴唇周围长一些痘儿，可能他也可能有点便秘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这个是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肝气不舒，然后气机不通，然后代谢也是那个比较低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脂肪，因为他这个停在中焦嘛。都停在中焦腹部，
1: 嗯，
0: 我们也说是这个压力度，然后这个压力肥，
1: 嗯，是，所以以上的这些就是在中医看来哈，所谓的这个易胖体质，是因为你是痰湿体质，你是这个脾虚气虚的体质，你是阳虚寒湿的体质啊，还有很多人，特别是中年人，可能有这个肝郁气滞的体质啊，所以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哪怕少吃了。我都瘦不下来，非常的困扰，是吧？
0: 嗯、
1: 那王医生是这个针灸科的医生哈、
0: 哎，
1: 而且这几年还特别流行，就是通过针灸的方法来减肥。哎，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啊，就这个针灸减肥哈，它和其他的一些减肥的方法相比，它的这个思路是什么呢？
0: 首先呢，中医这个中医减脂，它的核心从来不是说硬靠把这个脂肪。就是耗少了，它是通过你调理自己本身的体质、
1: 嗯、
0: 然后改变上也嘱患者改变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
1: 嗯、
0: 最终我们是希望能形成一种易瘦的体质，
1: 就是刚刚讲到的以上那些不健康的这个体质、
0: 哎、
1: 通过调理把它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体质、
0: 哎、
1: 这样你自然而然的就能瘦下来了，
0: 对的，
1: 是吧，啊，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健脾和胃，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切断一些脂肪堆积的源头，就是脾胃呢是我们代谢这个核心的枢纽，
1: 嗯，
0: 然后脾胃如果虚弱的话，它会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积食生湿，然后囤肉发胖了，
1: 嗯，
0: 然后针灸的话可以就是精准的刺激一些穴位，然后可以强化这脾胃的运化的能力，然后吃进去的食物、哦、可以正常的吸收，然后多余的然后排出去，就是从源头上杜绝这个脂肪的堆积，然后改变那个这个腰腹部这个囤积的肌肉啊，不是囤积的这个肥肉呀，
1: 嗯、
0: 然后饭后这个腹胀
1: 啊、
0: 这个、
1: 不消化，
0: 哎、这也可以解决
1: 肚子补补的，
0: 对，你从经络上考虑呢，就是说，针灸的话是疏通经络，打散顽固的局部的赘肉。很多人说四肢不胖，偏偏呢就是这个腰肚子胖的、
1: 嗯，
0: 还有大腿胖的比较明显啊。
1: 对对对，
0: 但大多数都是什么呢？经络气血瘀滞导致的，就是你扎针灸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疏通全身的经络，盘活气血循环，然后化解皮下这些脂肪堆积呀、啊，什么痰湿淤堵啊，就可以瘦腰，
1: 嗯，
0: 然后消大腿的赘肉，也可以塑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塑腰瘦心，
1: 嗯，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平衡脏腑的气机，然后改善压力性肥胖。我刚才所说有一些年纪大的，
1: 嗯，
0: 或者是说中年压力肥胖的，
1: 肝气郁结的这种人群，
0: 肝气郁结的那个类型的、
1: 嗯、
0: 然后长期的因为他们长期熬夜嘛，情绪可能也是有一些焦虑的、
1: 嗯、
0: 因为久坐不动导致一些肝气郁结，然后内分泌它其实是紊乱的、
1: 嗯、
0: 就是它催生这个压力性的肥胖，
1: 嗯，
0: 就针灸呢可以双向调节这个脏腑的功能，嗯，舒缓情绪啊，改善睡眠呀，就把他这个紊乱的身体的节律拉回到正轨，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告别那个一些他们会有一些情绪性的那种暴食啊，所以说还是对他这个熬夜囤肉这个情况有改善。
1: 哎，其实我觉得告别这个情绪性的暴食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他就觉得说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就是我胃口特别好，我就是特别想吃，能不能有一些方法能够抑制一下我的食欲、
0: 嗯、
1: 对吧，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针灸减肥的新思路可能就是从这个调节代谢啊，适当的抑制一下我们的食欲，然后归根到底还是要能够去调理脏腑啊这些方面来去进行一个改善，慢慢的我们可能就能一点一点的瘦下来了啊。
0: 对，
1: 包括其实这个控制食欲大家还是会觉得挺神奇的哈，这个针灸怎么去帮你控制食欲呢？
0: 它一般的话就是刺激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耳部的一些基点，就是我们穴位那个耳阙压动、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它上面有一些对应的那个胃的穴位啊，我们可以就是说选择性的贴一贴、
1: 嗯、
0: 然后调一调，然后刺激一些大脑这个食欲的中枢，然后降低一些这个胃的个饥饿素的分泌，然后提升就是这个饱腹感的个敏感度、
1: 嗯、是的。还有些人觉得人到这个中年了哈，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瘦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0: 代谢
1: 变差了、
0: 嗯、是的、
1: 那这个针灸它怎么帮你拉高这个代谢呢？就是很，而且关键是很多人没有时间运动是吧，最好就能让我躺着就能燃脂，
0: 对的对的
1: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0: 它是可以针对性的调节一些甲状腺和肾上腺代谢的相关的一些腺体的机能，
1: 嗯，
0: 然后就可以稳步的慢慢的提升这个代谢率啊，
1: 嗯，
0: 就是说你不一定不是一定要刻意的运动，
1: 嗯嗯
0: 嗯，然后就是说你这样的情况下日常的久坐呀，哪怕你虽然说你躺着慢慢的这个代谢也是会慢慢的提升起来的，但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
1: 是
0: 大家很重要是要坚持，
1: 对，要坚持、嗯、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紊乱，这也是很多中年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这一块怎么改善呢？
0: 嗯，就是说现在临床上有好多女性啊，它是肥胖，然后伴随着这个月经不调，
1: 嗯，
0: 然后就是个胰岛素的一个抵抗的情况，
1: 对对，
0: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可能是会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倾向这样的一些、
1: 哦、
0: 一些女性，
1: 哦，
0: 她这个的话就是好多时候从内分泌考虑，她这个激素就内分泌型的这个肥胖，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说搭针灸的话可以优化这内分泌，杜绝这个激素型的肥胖，
1: 嗯，
0: 然后可以温和的调理，然后减脂的同时可以就是改善一些你妇科的症状，刚才所说的月经不调啊之类的、
1: 哦、这些都能够改善、
0: 嗯、
1: 相当于也治疗一些疾病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内分泌紊乱导致的，特别是女性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啊，
0: 对对对，
1: 在减肥的同时也能够治疗好你的疾病，也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治疗好了你的疾病，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就瘦下来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是吧？
0: 相辅相成的。
1: 对，还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其实我不是胖，我就是有点这个肿，有点水肿啊，它这个针灸也是可以消肿的是吗？
0: 针灸呢它是可以修复这个肠道的环境，
1: 嗯，
0: 就是消水肿不虚胖，主要是说什么呢，它刺激一些穴位，它可以调节肠道这个菌群的平衡，然后加快这个肠道的垃圾就是代谢排出去、
1: 嗯，
0: 然后快速的消除全身这个水肿，
1: 嗯，
0: 然后腹胀和便秘也是可以解决的。
1: 哎，说到现在我真的还是挺好奇的哈，就中医啊，就这么几根针啊，小小的针，细细的针啊，到底该如何来帮助我们具体的来减肥哈，有什么样的一些操作的流程和步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0: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外卖选择也丰富多样，日常忙碌无暇下厨，下馆子点外卖变成了常态。殊不知，下厨做饭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能为大脑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综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在家做饭也是一种养生。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哈，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夏天，但一到这个季节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啊是会随之加速的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顺应天时，就可以有效的来管理好自己的体

0: 体重。那么说到这个科学减肥的方式，科学减重的方式哈，我们今天跟大家特别有聊到了关于针灸减肥。我相信啊，很多人也会有很多的疑问哈，比如说就扎这几根细细的银针啊，真的能够实打实的来帮助我们减脂吗？会不会只是心理安慰呢？它的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元医生。王医生你好。
1: 你好各位。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有关于这个针灸减肥到底是如何来操作的呢？您简单的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其中的一种啊，就是普通的那个针刺。普通的针刺呢，我们主要是说扎一些胳膊腿这些调理，可以调理一些脾胃的一些穴位，再加上你肚子上就是局部肥胖的部位，我们可以扎一些这样的部位。
0: 哪里胖哪里堆肉扎哪里可以吗？
1: 也是有好处的。然后再可以联系一些电针，它有助于你这个脂肪的分解呀、之类的，也是有好处的。
0: 电针，
1: 哎，
0: 那这个电针的针会不会比针灸的这个针要粗一点呢？
1: 它这个电针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针灸这个普通的针扎上之后，然后把这个就是通电的这个夹子，哎，夹在这个针灸这个针上，然后
0: 这个很细细的针上，
1: 哎，
0: 针灸的针上，
1: 对，夹到这个针上，然后调节这个大小，根据每个人承受的程度的不同，然后调大小，对，然后这是也是一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然后还有很多人他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这个穴位埋线呀，
0: 哎，对，这两年还挺火的，
1: 哎，穴位埋线的话，就是从去年的话，我们大家就是说国家的鼓励减肥嘛，所以说大家也是逐渐的认识到这个穴位埋线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减肥方式。它主要是说什么呢？通过这个蛋白线，它埋在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手臂呀、腿呀，还有肚子上或一些其他比较肉比较多的部位啊，然后可以那个促进局部脂肪的分解，然后它也可以起到一个长效的一个相当于针灸刺激的一个作用。
0: 那这个线的话埋在皮肤下面是吗？
1: 对。
0: 那会不会有过敏的情况呢？
1: 当然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偶尔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是会有人过敏的，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话在埋线之前会跟患者沟通好他是否有这个相关的过敏史，哎，没有相关的过敏史的话我们可以一般来说可以正常操作的。
0: 就这个线啊，它以后是会慢慢的就是自己吸收掉的，
1: 哎，对，它是可以吸收掉的。
0: 那多长时间能吸收掉呢？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它这个保持的这个作用的时间有多长？
1: 对，一般的话我们是2周埋一次这个埋线，
0: 哦，
1: 然后刚才我们所说的普通那个加针灸连电针的话一周可以做个3到4次。对，它两个不是说完全独立的，说是哎扎了针灸
0: 我就选择
1: 埋线扎埋了
0: 线
1: 不扎针灸，有一些人他是那个可能为了效果好一点，我们也是建议啊，就是说扎针灸和埋线他两个有的时候可以结合一起做，
0: 打这个减肥的组合拳，
1: 哎，组合拳
0: 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么这个疗程要多久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吧？因为我就恨不得你最好给我扎完了针，给我埋完了线之后，我立竿见影，我不要多久，我就能瘦下来，能让我看到成果。
1: 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人的减肥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般的话是埋线6次是一个疗程，但是因为个体差异又很大。每个人对自己的减肥的需求啊，又或者是基础情况又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又因人而异的。对的，
0: 要埋6次线，
1: 嗯，
0: 但刚刚讲到好像一次是大概15天，就是
1: 2周
0: 要来埋一次。
1: 对，
0: 哦，
1: 6次的话就是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哦，
1: 但是有一些人他那个减肥又不是说3个月能接受得了的，所以说我们可能也要适当的延长。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太肥胖，我埋了2-3次，哎，我这个也瘦到我满意的体重了，那也是可以的。这个东西不是说那么的固定。
0: 哎，有人说这个好像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他是不是减肥的这个效果就能看到的肉眼可见瘦下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当然，就比如说你同样是体重基数大和体重基数小的，如果你减个5斤到10斤的话，当然还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是比较容易看到这个成果的。
0: 哎，瘦有点瘦下来了是吧？
1: 对，可能是大家 说看到，哎呀，是这个体重降下来了，也有的人看到，哎，体重虽然没有明显。

0: 的变化，
1: 嗯，
0: 但是你就觉得他哎瘦了，穿衣服
1: 感觉有点紧致了，有点，
0: 哎，对的，是的，是的，
1: 啊，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就是嗯，关于用这种针灸减肥的方法哈，它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和适应症呢？
0: 嗯，禁忌症的话就是有一
1: 些，就哪
0: 些
1: 人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来减肥的？
0: 就有一些那个什么孕妇，我们当然是不建议啊，
1: 嗯，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就扎一些腰腹部。
1: 对，
0: 哺乳期的患者我们一般也不建议。然后有一些心脏不舒服啦，因为它这个针灸毕竟有一定刺激。
1: 嗯嗯。
0: 然后有凝血障碍，因为它毕竟是个有创的，它如果凝血障碍的话，它可能这个
1: 扎完了就出血不止，
0: 哎，出血不止了，
1: 嗯嗯，
0: 还有一些甲亢啊、恶性肿瘤呀，还有一些皮肤感染，
1: 嗯，
0: 的患者不建议。未成年人的话，也目前来说就是说还要谨慎的，
1: 嗯
0: 嗯。
1: 未成年人针灸也不可以吗？
0: 针灸是可以的，但是怎么说，这个埋线的话
1: 就不建议未成年人，
0: 还是建议考虑一下，
1: 嗯，
0: 对的，
1: 嗯嗯嗯。那么有哪些就是适合的人群呢？
0: 就是有一些就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痰湿胖、虚胖，
1: 哦哦哦，
0: 压力胖。还有一些腹部肥胖的患者，有一些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宝妈生完小宝宝啦，他，
1: 嗯，
0: 这个肚子还是说没有完全的恢复
1: 瘦下去，
0: 嗯，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分泌的一些患者，他可能伴随着一些内分泌的问题，伴随着肥胖，
1: 嗯嗯，
0: 他可能需要减肥在帮助他这个内分泌的改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也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嗯，
0: 也是适合这些人的，
1: 嗯嗯。还有特别那个贪吃的，管不住嘴巴，食欲
0: 特别旺盛
1: 的，那当然
0: 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抑制抑制他们的食欲的，对的。
1: 嗯，这种人是不是就只要能把他的食欲抑制下来，让他明显少吃，不想吃，然后完了他就自然而然的会有点瘦下来？
0: 有点瘦下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后面的话我们可能通过调节他这个脏腑，他代谢提高了嘛，之后，然后就算他吃多了，他可能也是这个。不会像之前
1: 代谢就快了，
0: 哎，
1: 代谢就快了，
0: 不像之前那么发胖的，对，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这个耐心，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另外，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是不是做了这个针灸减肥的方法啊，或者是埋线减肥，那我生活当中我就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了。比如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是吧，各种这个大吃大喝可能又要开始了哈。
0: 对，
1: 忌口这一块是不是还得要注意一
0: 些？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因为怎么说呢，
1: 嗯，
0: 这个胖是怎么胖出来的，一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原因啊，
1: 对，
0: 很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饮食问题，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是就是我们决定减肥，我们也做一些治疗的同时啊，希望大家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夜宵呀，还有一些那个含糖量比较高的什么饮食啊，不是一些饮料呀，
1: 嗯，
0: 还有一些糖啊，还有一些蛋糕啊，尽量就不要吃了，还有一些油炸食品啊，
1: 嗯
0: 嗯，就有一些
1: 还是要吃的健康一些，
0: 对的对的。有一些小姐姐比较愿意吃榴莲，所以说这个季节的话可能要适量进食了，
1: 嗯，
0: 对的，
1: 不然在这儿给你扎针剪着那块又补着，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一定会影响你这个减肥的进程的，
1: 嗯嗯嗯。另外也就是说，哎，这个扎针嘛，对吧，有可能会随便找一些这种小店啊哈，随便扎一扎，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吧？
0: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在正规的机构和单位去做这个，
1: 嗯嗯嗯，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而且要需要一定的专业度，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建议大家谨慎的选择。
1: 嗯，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人比较关注的就是能不能让我快速暴瘦啊，最好一周就能让我瘦个10斤啊，我太长了感觉这个周期啊。
0: 暴瘦的话其实是不建议的，
1: 嗯，
0: 你像好多人他是那个说是我通过控制饮食，然后或者是说大量的运动，我们刚才所说的出了很多汗，
1: 对对对，
0: 对，你短时间内的暴瘦的话，你掉下去的不见得是你的脂肪，
1: 哦，
0: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水分，
1: 嗯，
0: 或者你控制饮食你瘦了一些，但是你这个控制饮食这个情况的话不是长期可取的情况，
1: 嗯嗯，
0: 你后面的话但凡你这个饮食恢复了，你还是会大部分人会
1: 反弹，
0: 一定的反弹的，对的，
1: 甚至于可能还要比之前再胖一些，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适当力度的慢慢的减肥，
1: 嗯嗯，
0: 就是说长期暴瘦是非常不健康的行为，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就是女性的月经不调呀，
1: 嗯，
0: 还有一些脾胃的病啊，一饿的胃都坏的了，
1: 嗯，
0: 这样就不值得了，嗯，
1: 是是，
0: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在扎针的同时哈，我可不可以再适当的再去做一些运动，在这个基础上会不会效果更好一些呢？
0: 当然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就是适当的运动呢，对这个对这个减肥是也是有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代谢，像我们刚才所说很重要，就是这个增加这个肌肉的含量的话，它会代谢会增加的，所以说运动是很好的。但有的时候如果做一些无氧的运动，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太关注这个体重特别变化的太明显了，因为你增加肌肉了，
1: 对
0: 对
1: 对，体脂率，
0: 哎，体脂率你是降低了，但是你这个重量不一定变得很那个很低，
1: 对，
0: 但是
1: 对。对
0: 外形上一定会有明显的变化。
1: 嗯嗯，所以说我们在针灸减肥的同时适当的加上一些这个运动量哈，也是可以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效果，甚至于能够加倍的。
0: 对的，
1: 吧，
0: 对的，
1: 啊，总之要养成生活当中还是要养成比较好的一个
0: 生活习惯，对，
1: 再配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减肥的方法啊，效果才会更好。这个夏天呢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啊，气温回升，气血的循环加快，正是我们调理体质打造易瘦体态的好时机啊，大家可以抓住这一段时间来好好的进行调养，既能够养出紧致轻盈的身形，也可以啊收获红润好气色，轻松的瘦出我们想要的理想状态。那都希望各位能够开心健康的过夏天。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外卖选择也丰富多样，日常忙碌无暇下厨，下馆子点外卖变成了常态。殊不知下厨做饭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能为大脑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今天节目中，卓伟来综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在家做饭也是一种养生。研究是由日本东京科技大学开展，他们追踪了近1.1万名65岁以上人群长达6年的数据。期间，参与者需对做饭频率、7项基本烹饪技能、从削皮到制作的熟练度进行自我评估。数据显示，约半数人每周至少烹饪5次，超过1/4的人完全不做饭，他们的痴呆风险也有不同。具体来说，每周至少完整下厨1次的老年人，痴呆风险降低大约30%。自认厨艺不佳的人降幅反而更加突出，接近70%。研究人员认为，烹饪技能不足的人做饭时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思考、统筹和规划，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表示，不只是保护认知，烹饪还可有效降低死亡风险。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超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每周做3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长10%。但快节奏的生活、便捷的服务正在改变着现代人的习惯，在家做饭慢慢从必备生活技能清单当中消失。2025中国外卖市场现状报告显示，60岁以上用户增速达到45%。2026年春节期间，165万60岁以上老年人首次体验外卖服务。曾有研究表示，经常外出就餐、食用外卖增加死亡的风险。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者在《营养与营养学学会杂志》上发文表示，与很少外出就餐、每周少于1餐相比，经常外出就餐、每天2餐或以上，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9%有关。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汤永龙表示，对独居或空巢老人而言，出门采买不便，体力有限，

饭菜做多吃不完，做少又觉得不值当，点外卖或下餐馆更加省时省力等因素，让老年人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错失了其中的健康效益。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间，老年人不仅能够掌握饮食健康的主动权，还能兼顾健脑健体与情绪调节。第一是把握营养的选择权。餐馆或是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菜品往往会放大量的油、盐、糖，绿叶菜严重不足，食品安全和卫生状况也难以掌握。自己买菜做饭则不同，食材的新鲜度有了保证，油盐糖的用量也能够自行把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提出，自己烹饪食物是控制油盐糖摄入，保障膳食均衡的有效方式。二，一次性激活多个脑区。烹饪是一项涉及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只是按照菜谱来操作，也要同时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康玲补充道，出门买菜的时候，规划路线、比价、记清单，靠的是记忆、规划能力。切丝切丁是要协调双手，翻炒需要控制火候，考验手眼协调与精细动作。这种脑力和体力的双重刺激是低成本的健脑方式。三，买、切、炒，活动身体。烹饪是一种轻度体力活动，清洗、切菜、翻炒、刷碗等，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四肢活动起来，适度提高心率，促进血液循环。外出买菜、逛菜市场也是一次运动和社交，走去菜市场和商家寒暄，抹个零头，要根小葱，这种小事带来的满足感，对身心都是一场滋养。四，进入心流，稳情绪。专注于锅中翻炒和火候，笔尖萦绕着食物的香气，人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心流状态。汤永龙表示，这种全神贯注的状态能让人暂时放下各种烦恼，等到一盘菜出锅，能带来的即是正向的反馈，起到天然调节情绪的作用，对抗孤独感和无价值感。在家做饭好处多，但厨房有电有火，稍有不慎就可能遇到危险，老年人需要格外注意。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中国注册营养师于仁文表示，烹制一餐的关键是安全、简单、有营养。首先是厨房需要智能又防滑。康玲强调，老年人的视力下降，行动较慢，安全是第一位。厨房需要进行适老化改造，安装燃气报警器、烟感报警器，将灶具换成自带熄火保护装置，防干烧、自动断气功能的信号。有条件的话，可以配备智能定时灶、定时插座。厨房地面需要换成防滑系数高的哑光砖，并在灶前水槽旁铺防滑地垫。备菜端菜的时候需要进进出出，门槛要改为缓坡或是直接去除。内部空间不要太紧凑，灶台的高度要适配老年人身高，大约80到85厘米。在水槽、灶台等处安装扶手，方便他们站立，转身的时候借力。橱柜下可以加装灯带，辅助照明。第二，蒸炖搞定一锅出。老年人的饮食呢，需要少油少盐少糖，烹饪方式建议选择蒸、炖、煮、凉拌等，不仅油盐少，还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营养。善用电饭煲、微波炉、煮蛋器、豆浆机等工具，更能够实现菜肉饭一锅出，适合不会做饭的老年人。电饭煲蒸杂粮米饭时，加入山药段、土豆块、芋头块等富含膳食纤维的薯类，以及蚕豆仁等豆类，再搭配排骨、鸡腿丁、
牛肉丸、豆腐干等高蛋白食材。煲粥的时候放入姜末、鲜虾仁或是肉丝、肉片。出锅前放一把生菜、小油菜，简单用少许生抽、盐来调味即可。用电蒸锅的时候，最下层是蒸米饭，中层蒸鱼、蒸肉，最上层是蒸蔬菜。第三，选营养密度高的食物。老年人的消化功能下降，进食量明显减少，更加要吃营养密度高的食物。不妨记住啊，黄土地里长出菜和肉这个口诀。黄土地滋养的谷薯类是主食，建议老年人将糙米、小米、燕麦等粗粮和白米、白面等细粮按1:1或者是1:2的比例混合蒸煮，有助于平稳血糖，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每餐至少有一种绿，尤其是菠菜、油麦菜、油菜等深绿色叶菜。快炒或是焯水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营养。黄土地上圈养的鸡鸭鹅可以提供优质蛋白，每周再吃上1到2次鱼肉，清蒸白灼的做法味道鲜美，易消化。最后就是一定要照顾老年人安全。老年人体力有限，单次做饭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炖煮间隙可以坐在旁边休息。患有严重关节炎、视力下降、平衡障碍或是认知衰退的老年人不建议独自下厨。于人文强调，他们的记忆力差，必须要做到明火不离人，即使只是接电话也要先关闭燃气。除了鼓励老年人自己做饭之外，更加建议每周或是每月安排一次家庭聚餐，全家人一起备菜烹制，让老年人打打下手，负责调味摆盘，既能够参与其中享受天伦之乐，又不会过于劳累。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的上半段将有一个很轻很亮的声音陪伴着各位，这个声音好像来自于云端，飘在风里，让人只能仰望。有乐评人说，听到这个声音就如同看到美丽的山水。有人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个美丽的歌声，可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它的名字。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神秘歌者纯粹又美丽的声音世界。

0: 这首作品的名字很美，《玫瑰人生》，演唱者徐景淳，选自他1987年的同名专辑。说起徐景淳，他并不是那种活在聚光灯下的歌手，他一直都非常的低调，而他几乎是以曲高和寡著称的。他的曲高让他多次获得金曲奖的青睐，而他的和寡也让他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齐豫、潘越云、叶倩文这几位和他师出同门的女歌手。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声音值得所有音乐爱好者的聆听和欣赏。
1: 如何换得起
0: 科班出身的徐景淳身上散发着一股典雅浪漫的艺术气息，他有着清亮婉约、神秘辽阔的嗓音，更有乐评家在评论当中赞美说他是跨世纪中国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多次且多情还在荆棘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玫瑰人生》是一首国语歌曲，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歌词更加贴近其中的情感，让你感同身受。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闽南语，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闽南语歌曲原来也可以动听到极致，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你陶醉其中。我想，这把美丽的嗓子，无论唱的是什么，都会令人沉醉吧。这首作品叫做《天顶的月娘》啊，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这首歌呢，选自徐景淳1996年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入选了中国台湾地区200家唱片的排行榜。其中给他的评语是闽南语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景淳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很早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歌手，在我听到这首《天顶的月娘》啊之后，我真的是被深深震撼到了。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这样柔美的歌唱，不动声色却环绕耳畔，什么样的女歌手才会这样唱歌呢？就像月光下静静开放的小花，淡雅芬芳，美丽却不招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歌声的主人同样有一个很淡雅的名字，徐景淳。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因为有他的声音作伴，一路上云淡风轻。

夕阳西沉，有朦胧的光亮透过纱窗漂浮进来，风很轻柔，一切都是那样的柔美，让人不忍心惊扰了这份宁静。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随着湖水那边的风飘过来，若有若无，却丝丝撩拨人心，就像一个人在午夜清风里，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散了。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在1991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1997年、1996年、
的声音会很长久地存活着，绽放着，芬芳着。

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人们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见证过你的欢笑和泪水。或许平时你们联系很少，但是当某一天突然相遇，还是可以笑中带泪，一起把酒言欢，一同诉说过往。一位老歌手，一首老歌，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柔柔的声线是她的特点，就像她给人一贯的印象，温柔又妩媚动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啊，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杨玲清纯的外表加上她清新的少女声线，也让她在内地红极一时。很多人或许还对这首《玻璃心》当中那句标志性的 Do Re Mi 记忆犹新，而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漂亮女歌手却很少有人记得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老歌手温兆伦带来这首《随缘》。

一听到这首歌，我感觉电视剧就要开始了。当年这是一部非常热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火爆，这首歌也相当的火。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黄凯芹《晚秋》。总有一些画面会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是某个雪天和爱人相，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又或者是其他的。出道40多年，黄凯芹深情的嗓音当中也停格了很多的故事。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也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啊，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你曾经爱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鬓角也已经有了丝丝白发。你曾经喜欢的那位歌手，如今或许已经不再走红，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不过，只要知道他还在那里，一切安好，似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心。有这样一群像朋友一样的歌手陪伴我们，非常幸福的事情，不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也愿你有一份好心情。

0: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变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变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
1: 嗯，
0: 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
1: 啊
0: 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三 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4集。
1: 你的腿在抖，
2: 你赶紧把钱给我。
1: 你的父母呢？你没有家人吗？他们怎么没给你钱？
2: 他们不想我上网，还打我。少废话，再不给我钱，我这骰子我上过好多人，骰子我上过好多人。
1: 你是在游戏里杀人吧？你听，只要我喊一声，只要我喊一声，你就跑不了了。但是我不会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个孩子，如果你被抓了，你就会成为罪犯。可是如果你把刀放下，你现在走出去，你还是个好人，你还是个好孩子。
2: 姐姐，我只想赚点钱。
1: 我知道。你看啊，门就在那儿。如果你还想做一个好人，你就从大门堂堂正正走出去。如果你想成为罪犯，你现在就可以来杀我，你来毁我的容，随便掉。两条路，你自己选。但是钱，我为什么吗？我给完你，你为什么吗？我给完你，你还会要去抢？到时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你这辈子都毁了。我真的，我不想看你成为罪犯。
2: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想稳住？我一走你会报警。
1: 我真的没这么想，因为我是记者，我刚从地震灾区回来，我看到太多的死人了，太多的尸体，其中就有像你这么大的孩子，他们的尸体就那样摆在我面前，我的心都要碎了。孩子，你放心，我连你的脸报警。你听，报警，你听着，把刀放下，回去好好学习，别上网了，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别让你的父母失去你，也别为了这一点点钱蹲监狱，好吗？
2: 姐姐，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但是我不相信你。
1: 我相信你，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你就是因为不小心做错了事儿，对不对？你回去跟你父母好好认个错，道个歉，没关系，别再泡在网吧里了，你还是个好孩子。
2: 真的很害怕。
1: 你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你心里不想杀人，可是你手上有刀。你听姐姐的话，把刀给我，把刀给我，把刀给我，你就不害怕了。姐姐答应你，我保证永远也不会报警，你相信我，我永远也不会报警。门就在那儿，走出去，别让你的父母为你担心了，好吗？
2: 真的很后悔，后悔。
1: 我帮你把门打开。
0: 小偷把刀放到了沙发上。小偷把手机还给了曾铮，摘下了面罩，向曾铮鞠了一躬，走了出去。曾铮快速地关上了门，反锁了起来。倚着门的他放松地喘着气。第二天一大早，张仲平夫妇还在睡觉，张小雨在门外叫他。
3: 哎呀，小狗，我今天要陪小雨去上学去。
4: 哎，让他自己做。
3: 拧他了。
4: 那我一块儿。
3: 拧他了。
4: 那我一块儿去。
3: 啊，别别别，
5: 一块儿去干嘛去？
6: 怎么了？啊？怎么了？
5: 没怎么，我是说你昨天晚上睡得晚，你今天多睡一会儿，一会儿可以安心看书。
6: 书是读不完的，我想好了，昨天你不是生日没过好吗？我今天干脆就给自己放一天假，好好陪你一天。
5: 你陪我一天干嘛呀？
6: 哎，我陪自己的丈夫要理由吗？
5: 不是不是，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呢？
6: 你才怪怪的呢，这有什么奇怪的？怎么了？你今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5: 今天啊，今天来了，来了，我得来了，来了，我得跟他见一面。
6: 那也太早了吧？在你跟他约好之前，我来陪你。我们俩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在一起过过周末了。你见他之前，我来陪你好吗？怎么了？不乐意啊？
5: 不，没有不乐意，我是怕影响你看书。
6: 我也得劳逸结合呀。你要实在不愿意我陪你，你就把其他的事情都放下，好好陪陪我。
5: 怎么样？你说这你陪我，我陪你的，这不都一样吗？
6: 是啊，都一样。我们今天就耗在一起。
7: 爸，你起来没有啊？
5: 起了，起了，起了，这就来啊。
0: 张仲平和唐文走出家门，张小雨已经坐到了车里。
8: 爸，你很时尚吗？听刘若英的歌，谁买的碟？
5: 自己买的，谁买的？这就时尚啊？你妈才时尚呢。
8: 我给你们俩出道题目啊，看谁能先说上来。说黑牛跟乌鸦有什么区别？
6: 你这算什么问题？
8: 这是脑筋急转弯啊，没有正确答案，但是能从答案中判断出你们的情商和智商。
9: 黑牛和乌鸦哈，
8: 嗯，
9: 那黑牛有两个犄角，乌鸦没有。
10: 乌鸦能够飞上天，黑牛不能飞上天。
9: 哎，
0: 张仲平的电话响了。
9: 黑牛，
8: 爸，电话。
9: 他，你帮爸爸接一下。
8: 喂，你好。喂，你好。喂，请讲话。
10: 谁呀？
8: 一个女的一直在哭，
10: 还是让爸爸接吧。
9: 喂，啊，
0: 张仲平来到侯昌平的家里。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我爸爸是英雄，他真的是英雄。一个小孩闯红灯过马路，我车撞了，车撞了。
5: 这什么事儿？
11: 昨天晚上，
12: 妈，
5: 你爸现在人在哪儿呢？
11: 躺在太平间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孩，我爸就是为了救他才被车撞死的。
5: 嫂子。
0: 张仲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钱的信封，递给了侯昌平的妻子。
1: 张总，这个钱我不能要，找来是有件事儿，来是有件事儿。老侯啊，临去世之前他跟我说，让我把上个月你送过来那份保单还给你。
5: 不，真的不用还。
0: 侯昌平的妻子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文件袋，交给了他。
1: 可是这个还给你。
5: 嫂子，我跟你保证，这真的不会有事。
1: 我真的不能要，这是老侯的意思，也是我跟儿子的意思，你就拿着吧。啊，老侯的话，我和孩子我都得听啊，拿着吧。
11: 张叔叔，您就别跟我妈争了，没用的。张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妈妈的，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妈妈的。
5: 好，你是个好孩子，爸。日后要有什么困难，您尽管给我打电话。哎，
1: 周总，我会的。
5: 侯哥的追悼会定了吗？什么时候开？
1: 法院里啊，已经来过人了，他们正争取追认老侯为烈士。 张总，你说我们家老侯，他能算烈士吗？
5: 当然算了，起码在我心里，侯哥就是个烈士。
0: 走出侯昌平家，张仲平坐在车里，回忆起上一次见到侯小平的情景。
12: 男孩子嘛，
13: 有为什么闪躲？
12: 不能用。
14: 你这个手是用来写字的，
13: 我
14: 你这手要
13: 停下来。
12: 知道，我就是为了保护手，不然我早就还手了。我。
14: 这样啊，
13: 直到泪水滑落地。
12: 张叔，打车太贵了，我坐公交车回来就行。好，张叔再见。

0: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了？那么晚还给我打电话？什么重要的事儿非得那么晚打呀？哎，曾真，我们俩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我不希望这个越来越狭小的空间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这件事儿，如果我老婆怀疑，
1: 那又怎么样？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总之，昨天晚上那个电话你打得很不是时候。那电话不是我打的，是拿着这把刀要杀我的人不小心打的，你知道吗？我们差点生死相隔，你知道吗？
0: 昨天有人拿着刀对着你，
2: 来到了颜若水的办公室，把一包钱放在他的桌上。

0: 那一刻真的很奇妙，我觉得我自己似乎离死亡很近，可是又似乎很远。我在地震灾区见过很多的死人，我也见到过救援人员抢救生命的场景，于是我突然有种感动，我要拯救这个孩子。
1: 张仲平搂住了珍珍。
0: 这样真的挺好的，你答应我，别离开我，帮我守着这个秘密。
1: 青瓷会所里，颜若水和齐宇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2: 你干嘛对人家那么不客气啊？
3: 我对他太客气了，你以为他给我送钱呢？他那是给我送牢饭呢，没把他骂出去，已经是给你面子。
2: 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件事儿发生在我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小雨，赚钱不能心急，不能心大。

0: 千方百计也想做上来，他不想做上来，就得千方百计的把我给拖下去，知道吗？所以，我是宁肯不交朋友，我也不能交错的朋友。
1: 我明白，你交的朋友啊，必须是像张志平那样的。
0: 哼，实话告诉你，张仲平在我这儿也不过是个过客。
1: 包妹，你交的朋友啊，必须是像张志平那样的。
0: 哼，实话告诉你，张仲平在我这儿也不过是个过客。
1: 钱芳，既然我要出国，而徐毅又千方百计的想要合作，我们干嘛不一鱼两吃呢？
0: 严若水愣了一下，
2: 说：“
3: 你不要出面，我把这青瓷会所整个打包卖给他，只要他出得起价，这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包卖，会所整个打
0: 明白了。所以说啊，这种事儿啊，只能是张仲平做，不能是徐艺。为什么呀？
1: 为什么？第一，人不行；第二，钱不够。徐艺有那么多钱吗？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54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第54集，主演。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5集。张仲平也向曾铮说起了侯昌平的事。
1: 侯昌平快退休了，院里人听说他是救人被撞的。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张平快退休了。目击证人只有侯法官儿子一个人，司机说他是因为闯红灯被撞的，所以侯法官能不能成为烈士完全取决于司机的口供。
2: 怎么会这样啊？
1: 咱们还是等结果再说吧。
2: 不行，这事儿我得介入，咱们这个社会太需要弘扬善良和正义了。
0: 徐毅和周欣然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徐毅有些坐立不安。
3: 你干什么呀？
4: 不行，我还是得去搞定年务水。
3: 徐毅，你用这种方式做生意太危险了。
4: 那你告诉我一个更好的方式。
3: 我们可以先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生意太危险了。
4: 哪儿？叫孙娜，人呢？
0: 这时门铃响了。
4: 来，快快快，开门！欣然。
0: 张仲平从曾铮家走了出来，回到了车里，他给胡海洋打了电话。
5: 哎喂，胡总吗？嘿嘿，是我，对对对。您在哪儿呢？
6: 啊，我到了。
5: 哦，都到省城了。那咱俩能不能见个面啊？
6: 没问题，有我包了。
5: 太好了太好了。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您下决心了吗？
6: 当然下了决心。
5: 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那个香水河那个项目。
2: 正
7: 你真是爱多管闲事。
8: 哎呀，我那儿可没什么熟人。
7: 我打电话给你啊，是要叫你出来吃饭。
9: 舅舅，我没这个时间。这个英雄要退休了，单位要追认他为烈士，事儿挺着急的呢。
7: 我可告诉你，我在这儿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人家张仲平一家子，我一个人多别扭啊。
9: 张仲平一家？
7: 对啊，他带着他夫人，我想带着你。
9: 舅舅，我争取吧。
7: 不能争取，必须来啊！我挂了。
0: 徐毅公司新招的助理孙娜来到了徐毅的办公室。
10: 可以了，你被录用了。来到司新招的助理孙娜。 你年薪20万，奖金另算，答应了，明天来上班。
11: 那我主要负责什么？
10: 危机公关。
0: 曾真正在家里化妆，准备参加聚会。他给电视台打了电话。
11: 喂，头儿，今天不会有什么事儿要加班吧？是是，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那我今天就休息了。你别临时再有什么事找我啊。好好好，哎，谢谢。
0: 徐毅正在和孙娜聊着，周欣然端着茶走了进来。
11: 来，喝水。
12: 谢谢。
11: 小心烫。
12: 谢谢。
11: 孙娜吧？
12: 你是？
11: 我叫欣然，以后叫我欣然姐就行了。
12: 哦，欣然姐，你长得太漂亮了。你就像那个韩国明星叫，哎呀，叫什么我给忘了，真的好像，真的，你皮肤又好，以后我要是真被徐总录用的话呀，我可一定要跟你好好学习一下怎么保养皮肤的。
11: 哎呀，没问题，肯定没问题。你以后有什么事儿想问我的，你就直接问我。
12: 好，
11: 那你们先聊，
12: 我走了啊。
11: 慢慢聊。
0: 周欣然开心地走了出去。
10: 犯了一个大错误，你知道吗？换身衣服。
12: 好，你就不怕我把这钱卷跑了，你不打个欠条吗？
10: 会。
0: 张仲平和唐文由服务员领着来到了酒店的包厢。
13: 来，老黄大人，请坐，
1: 请坐，请坐。
12: 两位现在点菜吗？
1: 点吧。好，点。你给推荐一下，
13: 看看我们这有什么招牌菜。
14: 啊，我们这儿的招牌菜是水煮活鱼。
13: 哦。
14: 啊，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这太残忍了吧。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4: 水煮活鱼啊。
13: 啊。
15: 张仲平啊。
16: 啊。
15: 有你这么损老婆的吗？我是二十郎当的小姑娘吗？我一把岁数了，有这么装清纯的吗？
16: 哎呦，你这话说的，咱俩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哈，一直这么清纯可爱、美丽温柔，几十年如一日啊，没变过。
15: 哎，张东平
16: 啊，
15: 今天怎么了？不是三分笑，非奸即盗。还说你今天上午在外面又做了什么好事了吗？
16: 我做好事就是不爱留名，你说雷锋精神在我这贯彻得很好啊。你改天这样，你给我买个日记本，我做了好事啊，我都记在本上，晚上回来跟你汇报。
0: 站在一旁的服务员笑了起来。
16: 还能笑什么？
17: 哦，没有呀，我觉得你们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声似的，是吧？
15: 张总特贫吧。
17: 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声。
17: 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声。
17: 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7: 声。两口子说话好有意思的，
16: 跟说相
15: 声。可不是嘛，张总，你听听。这事儿你可得还啊！
16: 还，一定要还，一定要还。曾记者，请坐。
15: 好，
16: 来，请坐。
15: 哎呀，应该是我先坐才对。
0: 唐文先坐了下来，
15: 这样才能继续久仰久仰啊。您太太说话真有水平，我还是赶紧坐下吧。开玩笑，开玩笑的，曾记者。我说久仰真的不是虚伪的客套话，你看我们一家三口啊，跟你都算认识了，而且和你之间呢也或多或少的发生了一些故事，对吧？
18: 可以这么说吧，
15: 唯独我们两个女人之间故事少一点而已，所以以后要常联系，多见面。
18: 好啊，那我当然求之不得了。
15: 唐教授，咱们应该好好。
18: 好啊，那我当然求。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好啊，那我当然去。
15: 后来不是又回过去了吗？
16: 胡总昨天晚上肯定是喝多了，断片了吧？
19: 你不接了吗？
13: 接了
19: 啊，接了，接了。
13: 是吧？你看我这记性，昨天晚上跟一帮朋友聚了聚，那一定是喝高了。
16: 没事没事，来，咱们落座，好吧？
13: 好，
16: 猜一会儿就来，
13: 来来来，
16: 请请请，等等。
4: 行，嗯。
0: 颜若水从青瓷会所走了出来，齐宇跟了出来。
11: 这事儿我们要不要再想一想啊？你不觉得张仲平这个人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20: 这是优点呢、啊，稳重求胜。
11: 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老谋深算了，不见兔子不是太
20: 猖狂。
11: 你要灭了他？
20: 我看把你急成什么样了！哎呀，这个世界上谁能灭了谁呀？除了他自己。有些事儿真不是他该做的。走了。
0: 张仲平他们来到了餐桌前。
21: 请我坐，胡总，今天听我安排啊！咱们谁也别客气，您请这边坐。别客气，别客气，来，听我安排。
22: 我挨着，
21: 好好好。好
0: 坐下后，胡海洋、张仲平和曾征都不说话。唐文先开了口：“
23: 曾记者，我经常在电视上看。”
0: 曾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都不说话。唐文新征。
23: 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无处不在呀，谁都离不了。曾记者，我看以后只要胡总在，你就一定参加。我替仲平跟你道个歉啊，他说话不合适
24: 啊。啊，张总啊，
21: 哎，
24: 我这个外甥女啊也惯了啊，我今天特别把她带来，两个目的。首先，我是想请唐教授好好教教她什么叫知书达理。
23: 哎呦。
24: 其次啊，我们家这位小祖宗还没有男朋友，唐教授学府里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的，麻烦你给介绍介绍。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那么多教授老师什么。
23: 你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吗？
11: 我嗨，条件不高，是个公的就行。
23: 啊，你这个条件可是 不低，因为现在有的男的看起来是公的，可是骨子里还真不一定是男子汉。哎，
2: 我知道你说的这话意思，就是说有些男的吧，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像个男子汉，这结了婚什么都变了。哎，唐教授，张总不会是这样的人吧？
24: 在座的可都是长辈。
23: 没事没事，大家随便聊天嘛。仲平啊，
3: 哎，
23: 你是不是得罪过曾记者呀？
3: 没有吧？我得罪过你吗？
2: 您忘了？你还真欠我的呢。
3: 哟，那不好意思，得请提个醒，我好改改啊。我哪儿得罪你了？
2: 唐教授，这我得好好跟你说说了。上次吧，我帮江小璐找到熊猫血了，有个采访任务，我托张总帮我忙啊，哎，他就是不愿意帮忙。反正我对张总啊，一直耿耿于怀。
23: 就这事儿啊，这件事情我替他跟你解释一下。仲平这个人吧，帮别人行，求别人可就总是不好意思。那件事情啊，他也是中间帮忙，对他确实是勉为其难了。
3: 那倒是。
23: 今天在这儿说开，就过去了。好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了，我不过只是开个玩笑。不过张总，
23: 好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哎，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严重
23: 吗？
2: 唐教授，您太。

初夏的黄昏，微风冷，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初夏的黄昏。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声音客栈，收获更。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透》。

直都是骗你的照片我没删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这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细细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来听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其實佢唔係冇嚟，只不過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間相差15個鐘頭。
1: 其實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點鐘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個玻璃窗，我見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惯性的人生太多选择，你我怎么一定敢定？到了现在我没有任何转变，都不会再见面，还在乎什么脸面？我不想抱怨，也不想再去狡辩，我坦然接受这一切，就当作一场考验。

0: 时间6点整，希望君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
3: 在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的历史长河中，我
4: 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
6: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记忆中的那个年代。
14: 今天我们要听我们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编曲大师，他的名字叫做陈志远，他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一流作曲人，更是登顶乐坛的顶尖的编曲大师。旁人都执着地定格专属的音乐风格，又固定的曲风框住创作的思路，而陈志远呢，从来不愿意被风格桎梏自我。他从来不是刻意地打造标签化的曲风，而是知道万千旋律的内核，借不同的曲风来描摹世间的百态，带给了听众这么多层次各异、直抵心底的别样感动。黄磊曾经说过，自从陈志远老师去世之后，他就再也不唱歌了，也再也没有出过专辑。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大家可能只知其名，但是不知道它的背后到底是谁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你一听就觉得非常熟悉的歌曲，这些都是陈志远老师的经典之作。 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志远编曲、蔡琴演唱的《被遗忘的时光》。是。

0: 帮，
1: 是谁？
0: 帮，
1: 是谁？
0: 帮，
1: 是谁？
0: 帮，
1: 是谁？
0: 帮，
1: 是谁？
0: 帮，
1: 是谁？
0: 帮，
1: 是谁？
0: 帮，
1: 是谁？
0: 帮。
1: 是。

这是1981年他携手东尼机构推出的一张专辑，不仅是刘文正个人演唱生涯当中举足轻重的巅峰之作，更是整个台湾流行乐坛发展历程当中承前启后、衔接新旧曲风的里程碑式的专辑，也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么这首歌是由乐坛黄金的夫妻搭档谭健常和小轩联手的填词谱曲，而陈志远老师的编曲为这首歌也平添了几分浪漫的梦幻的韵味。我们来听这首《三月里的小雨》。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演唱、陈志远编曲的《三月里的小雨》。下面我们要听到爱攀潘越云音乐旅途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胭脂北头》。这首歌是由教父罗大佑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长久以来很多的听众习惯性的将这首歌视为普通的爱情歌曲，殊不知这首歌曲的背后藏着深沉厚重的故事，是影片的剧集专门为潘越云所饰演的风尘女子量身打造的新生之歌，这首歌曲的编曲人也是陈志远老师，无论唱腔版本如何的更迭，他的编曲始终出自于陈志远之手，从未更改。而他以沉稳的舒缓的鼓点、温润绵长的弦乐的编配、轻柔的吉他，搭建起整首歌曲柔和舒缓的音乐的基调，在平缓的悠扬的旋律当中巧妙地把控了鼓点节奏的快慢变化，让这首的歌曲张弛有度、层层递进，也牵动着听众的心绪。我们来听潘越云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完美的烘托出了潘越云歌声当中自带的那种温婉的气质，平凡之人亦有专属光芒的深层的内涵。而接下来我们要听1988年的华语乐坛，在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迎来了一抹澄澈之风，张雨生凭借着群星合集六个朋友当中的单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正式的踏足歌坛，清透清亮，极具穿透力的高亢歌坛，清透清亮，极具穿透力的高亢，干净的学生的模样，为彼时的台湾流行乐坛注入了朝气蓬勃的少年力量。而这首歌更是由陈志远亲自的提笔作曲，也亲手的编排旋律的诚意之作，同为80年代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跳脱了同期港台情歌的缠绵甜腻的固有的框架，风格独树一帜，非常的贴合张雨生那种嘹亮高亢澄澈干净的声音的特质。而陈志远从歌曲的开篇便将旋律定在高音阶之上，让歌手的一开嗓便将满腔的炙热真诚的思念肆意的抒发。我们来听张雨生的这首《天天想你》。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
1: 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

安的心，让这首歌跳出了流行情歌的局限，成为了跨越年龄适配各类场景的传世的暖心歌曲，也尽显了陈志远老师那种驾驭多元曲风，既能谱写深情的悲歌，也能雕琢温情暖曲的超强的音乐功底。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影视同名的主题歌曲，叫做《一剪梅》，费玉清演唱的这一首歌，这是华语乐坛国风韵味流行乐的巅峰之作，出自于陈志远之手。清冷雅致的词曲搭配着古韵悠然的编曲，一经问世便风靡了两岸三地，成为了代代传唱的不朽的佳作。

这是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深耕乐坛多年的陈志远精准地拿捏了这首歌的清冷孤傲、坚韧不屈的情感的内核，在编曲之中巧妙地融入了古典民乐元素，搭配了大气沉稳的西洋的管弦乐，成为了国风流行乐里面难以超越的经典。而下面的这首歌也是经典的影片。

0: 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省直匠人。
1: 韩风靡一时的神曲，自带豪迈的洒脱的江湖的气场。这首爆款金曲的这个编配呢，同样都是由陈大师倾力打造的，尽显了他不拘一格的创作的格局。不同于那种温婉的抒情的曲风的编排，这首歌主打豪迈的洒脱的江湖气韵，所以陈大师呢也大胆地运用了明快的利落的节奏编排，搭配大气磅礴的弦乐的组合，柔和了传统民乐的清脆韵律，打造出了兼具江湖意气和流行质感的独特的曲风，旋律朗朗上口，利落的音律起伏勾勒出了看淡世事沉浮，肆意洒脱行走人间的豁达的心境。我们来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豁达的心境，我们来听了。

今天我们听了这些陈志远陈大师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其实华语乐坛几经更迭，无数的流行歌曲匆匆沉寂。

0: 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0: I like it。
9: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go。
6: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的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来自周杰伦《爱的飞行日记》。

0: 是今天大家如果想要搞一场爱的飞行啊，毕竟今天是5月20号，还得谨慎，外面雾太大了，一不小心啊就飞到不知道哪去了，变成没头的这个飞机了。那大家今天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尤其是上高速，我不知道现在高速上情况怎么样啊，那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但是市区啊，我感觉也算是比较大的雾了啊，能见度大约在100-200米左右。那再来看看啊，这个受到下雨天气影响，我市的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丽高速、G422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是实行3级管制的啊。不过呢，没有说明雾有多大，不过各位还是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给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好不好？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哗啦啦啦，花儿洒落一地。
0: 那今天还会有雨吗？我会告诉大家，有的。今天白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呢是4级左右，最高温度在27度的样子，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体感呢虽然不热，但是也不能算非常舒服，因为你会感觉到空气当中的湿度很大啊。这种天呢，大家应该不会喜欢外出旅游吧。昨天呢其实是旅游日啊，也初夏也是最适合旅游的日子。那这个夏天你有没有走出日常的生活，奔向广阔的天地呢？我们的祖国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有无数胜景。古人在河流啊、山川湖泊之上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也赋予了他们很多雅称。那古人对山川河流的称呼究竟能有多美呢？从寰宇苍穹到万里神州，从天地万物到草木摇落，什么震泽呀、云梦呀、弱水、西海、岱宗等等等等等等。古时候的雅称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至今我们仍在使用。寥寥几个字啊，感觉一眼万年。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来在歌曲当中聊一聊那些古人对山川湖海的雅称吧。今天的气象歌来自何炅，看穿，希望各位在这个大雾天气啊能一眼看穿路况。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你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7: 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也感谢各位在早间锁定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那么此时此刻呢，随着太阳逐渐升高，那不知道外面的雾气会不会散掉一点啊？但是我早上六点多出门的时候，窗外的雾确实是很大的，那可能会对早高峰造成一定的影响，各位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另外在今天早晨呢，范老师要给各位上一堂语文课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来聊聊那些古人对山川湖海的雅称。首先我们来听听宋代蔡襄的这一首《游古山陵园洞》，它是这么形容的：陵泉筑石豆，清吹出黄竹。那么陵园这两个字啊，常指深山幽谷当中的清澈泉眼。还有唐代王维的《清溪》，沿入黄花川，美竹清溪水。这个清溪呢，是指青绿色的溪流，常见于山林幽谷之间。那宋代杨万里的《泉声》这样说道：问之古涧飞泉落，岂看韩红绕石行。这个韩红啊，是指不是唱歌的那个韩红啊，寒冷的寒，宏大的宏，再加一个三点水，是指清冷深邃的水潭，有指山间那些深幽不见底的水域。还有沧浪，孟子引孺子歌这么说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个沧浪呢，是指青苍色的水流，也多代指江河湖泊。

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水中央》。说实话，看到这些非常美丽的山水泉水，我都会说啊，好清啊，啊，好干净啊，水清则无鱼。一般这就是我的极限了。但是今天呢，哎，又学习到了一些全新的知识。那神州大地上这些湖、河流、湖泊呢，也拥有自己的雅称，比如江、河等等。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先听听这首歌吧，戴佩妮《水中央》。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些古人对山川湖海的雅称。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些河流湖泊呢也拥有自己的雅称，比如说江。周南汉广当中是这么写到的，江之有义不可方思啊，长江咱们镇江人再熟悉不过了，它是中国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长江和黄河呢分领华夏大水，江这古老的一个字道尽了大江之水与这片古老土地之间的渊源。还有河啊，诗经卫风当中写道，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迁兮。黄河和江相同啊，河这一个字呢曾经只单独称黄河，后来呢才泛指天下众水。那黄河这条泱泱母亲河奔腾千载，孕育了千秋文脉，滋养万里神州。清淮长淮，在唐代刘长卿的作品当中写道，一鸟飞长淮，百花满云梦。淮河那清淮浩荡，长淮悠远，稳居中原腹地，横贯南北疆域，位列四渎名川，润泽千里风物。那山海经当中有写，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黑河甘肃张掖为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季节性河流，自古而来呢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水道浅宽，而且呢多沙，当地人呢就不造船了啊，用什么来摆渡呢？用皮筏。山海经当中以为水弱不胜舟楫，所以呢称之为弱水，后来也泛指一些神秘凶险或者是遥远的河流。还有彭蠡在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写，渔舟唱晚，桨穷彭蠡之滨。鄱阳湖彭蠡之名一说呢取自于这个大瓢，蠡者湖瓢也，也就是葫芦。那二说呢得名自上古部族古地域名。除此之外呢，鄱阳湖还有官亭湖啊、杨澜啊、丹石湖啊等等别称。汉书张千里广利传当中写到了西海啊，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羁，士大夫经度。青海湖、博斯腾湖，古时候呢这两个大湖都叫做西海。青海湖是中国最大湖泊，那博斯腾湖则汇集来自天山的万年雪水，两者各有各的浩瀚如海，所以呀、啊、很多人才想去海边。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看到在古阳中大道往毛宇生的方向车辆陆续增加，看到此时的南徐大道上在九华山路口会比较忙碌一些，现在的黄山南路路口南北方向的车辆控制在7到8辆左右，通行情况良好。再来关注到中山东路电力路的交叉口，四向车流比较密集，珠峰路上在正泰路到桃溪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是集中一些，特别看到电动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最后提醒大家，因为江面起雾，正阳、江心、五峰山气度暂时停航。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目前强降雨继续南压，今天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雨势较强，局地将现大暴雨，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后天起呢，我国将再度迎来一轮南北贯通的大范围降雨，强降雨总体较少，大部分地区以中到小雨为主。此外，本周华北、黄淮地区气温也会持续偏低，南方大部分气温以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比较闷热。最后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7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那么21号呢，不下雨，是阴到多云的天气，而22号夜里起又会有阵雨或雷雨降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别迟到了。
4: 来了来了，
5: 终于找到口罩了。
4: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3: 就是啊，
5: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4: 考虑的倒是周到，
5: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3: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4: 好好好。
0: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7: 梦。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 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 想起我们了吗？
9: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0: I like it。
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0: Yes。
0: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啊。这着急说一个消息，急的嘴都有点瓢了啊。目前呢，因江面起雾，现在镇阳、江心、五峰山气度都停航了。如果各位有通行需求的话，可以稍作等待，或者是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那今天呢，雾比较大啊，各位在市区行车也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尤其是在一些空旷的路段。那上高速的话，也要特别注意观察。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古人对山川湖海的雅称。说实话，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而且感觉特别紧张，生怕自己嘴瓢，但是老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巍巍之山。杜甫在《秋兴》当中写道：“千家山郭竞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翠微这两个字就来形容山色青翠飘渺，微呢是指朦胧的意思。还有东晋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当中写：“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那这个峻岭呢，就是

直指高大险峻的山。还有《楚辞·招引士》当中，山气隆耸，溪石搓峨，溪谷展岩，溪水增波。那这个搓峨就是形容山势高峻耸立的样子。还有灵泉云鹤啊，来自唐代贺知章的题原氏别业，主人不相识，偶作为灵泉。那山林和泉水、云雾和沟壑并称为灵泉云鹤，代指隐逸之所。那古人常言啊，归隐灵泉，枕石树流，那大概就是这个啦。还有啊，这个海上仙山蓬莱的别称叫做蓬湖，来自李白：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蓬湖。那除此之外啊，在华夏大地，无数的名山大川也有自己的雅称，其中呢，泰山雄、横山秀、华山险、横山奇、嵩山傲啊。那比如说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东岳泰山，它呢稳居五岳之首，雄居齐鲁大地，自古呢是帝王封禅圣地，象征稳重尊崇，所以呢叫岱宗。还有寿岳南山，这是来自唐代齐己的《回雁峰》：“壮堪扶寿岳，临河至仙潭。”南岳衡山寓意福寿绵长，是民间祈福延寿之名山。还有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来自《山海经》的《西山经》。太华山，西岳华山，它被誉为华夏之根，山势呢是非常奇险峻峭的，以险峻冠绝天下，尽显雄奇风骨。还有唐代贾岛的北岳庙：天地有五岳，横岳居其北，横岳长山。北岳衡山呢号称人天北柱，古代呢也就这么称呼它了，横岳啊长山。古有北岳旧址，今北岳雄居晋地北疆，山势雄浑苍茫。还有中岳嵩山，《诗经·大雅》当中写：“嵩高为岳，峻极于天。”那中岳嵩山呢，位居天地之中，在中原腹地，文脉深厚，藏千年古刹与五道底蕴。所以在古人的诗词当中，确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个名山大川，是不是？听完这些之后呢，你有没有像小霞老师一样的感觉，就想乘着诗歌的翅膀飞向云端？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不提山海，已满目山海。古人一笔一画写下的不仅是地名，那更是千年的浪漫。今天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是范鹏，感谢您今天的锁定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用情山水》，我们明早再见了。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过江东道中的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过常熟开发区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4: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4: 再睡一会儿。
6: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4: 哟，不嫌清淡啦？
6: 哪敢呢？
4: 睡吧。
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4: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